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2: 4008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呼啦啦，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早安音乐很秀，哦耶。
4: 早秀的第11年，让我们全新出发。

0: 21号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距离他首度担任唱片制作人也刚刚过去了一年。
1: 我们家很严格，大家知道我原来写的是一，家里也不是那么赞成我走音乐这一条。《知乎者也》那张唱片里面的《恋曲1980》，未来的左轮翁，开始受到注意以后，我慢慢就把音乐当作我的重心。
0: 当然，这张大热的专辑当中有《知乎者也》。

0: 鹿港小镇。
1: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鹿港的街道，鹿港的渔村，妈祖庙里烧香人们。
0: 恋曲1980。
2: 你曾经

他们都逐渐成为时代的经典。但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随着时代的更替和岁月的变迁，它依旧回响在校园里，回响在每一个你小时候曾经到过的地方。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童年》。

罗大佑从1976年开始创作，童年这首歌曲耗时五年才完工，旋律在脑海当中喷涌而出，然而歌词却字斟句酌，不敢怠慢。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如何精确地让歌词

0: 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礼遇，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3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4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3年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80000000。
1: 在长辈眼里，占地方的没用破烂却是不少人童年里视若珍宝的专属收藏。从干脆面里拆出来的水浒三国卡，泡泡糖附赠的卡通纹身贴，到零食袋当中藏着的迷你塑料兵器，买文具

0: 到了这个，我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破烂。某品牌的柠檬茶的那个鸭子，
1: 我们家也是，
0: 有多少个嘛？
1: 我们家那鸭，你们家那鸭子后来怎么处理的？在干嘛？
0: 摆一排，摆在阳台上。
1: 我们家鸭子是它每次要到澡盆里泡澡，就
0: 不是
1: 小鸭子
0: 泡澡都放不下。我们是有两只是专门陪它泡澡的，它每次就是沐浴之前会专门来就是我们摆鸭子的那个地方去挑两只。
1: 对，
0: 今天就你们两个伺候我沐浴吧，然后可能带走两只鸭子去跟它一起泡啊。
1: 不过我们还说，前些年上头的时候，还真是大大小小收集了很多款式。顶峰的时候呢，巨大鸭一只。
0: 对，
1: 大鸭20多只，小鸭不计其数啊！
0: 那你这真的喝的挺多，你知道吗？就是大鸭是拿小鸭换来的
1: 哦，是吗？
0: 嗯，就比如10只小鸭或者20只小鸭可以换一只大鸭，然后呢，再几只大鸭可以换一只巨大鸭。
1: 那我
0: 也你可以算算它喝了多少
1: 了？
0: 对，你可以去凑一下，你就把你小鸭拿过去，然后换一只大鸭。但是我们家孩子他就喜欢小鸭。他说当时跟老板店员们混了个脸熟，然后呢，外卖单号的话你备注一个暗号，他们就给你你想要的指定款式。
1: 这个
0: 有点厉害。
1: 哇，那你们真的之间还是有这种沟通联络的方式啊？
0: 是，但我发现他们的店员真的都很严格，比如说一杯就只能拿一只鸭子。
1: 哦，对啊。
0: 有一次的时候，我们去喝了一杯，然后就拿了一只鸭子以后出来了，他可能正好手松还是怎么样的，就没拿住。后来就到了目的地以后，发现鸭子丢了。丢了以后，我们想说那就回。

0: 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2: 4008-0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2: 4008-00000000，
1: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早安。

0: 欢迎徐工会，来吧！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最新的歌曲，来自于弦子啊，2026年的第三支个人单曲《说了再见》正式上线了哈。
1: 那前两天呢，我们也分享了他这次新专辑当中的一些歌曲啊，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

0: 不是你的青春时期，
1: 不是我青春时首歌以后，
0: 嗯，
1: 去朋友家，然后他们家那个小朋友正在哼这首歌，然后我说啊，那我给你伴奏一下吧，我就伴奏了一下，然后他就特别高兴，
0: 拿出了你那个上面贴着贝多芬头的钢琴是吗？
1: 我那个上面不是接着了，是放在上面有个雕塑嘛。当然那个这首歌曲的伴奏比较简单，但是他用他实现了一件事，就是非常简单的旋律却特别动人哈。
0: 嗯，是，你看很多朋友都说我第一句就猜出来了，这简直就是我的 BGM 啊、但是没有新田快哈，新田今天还是拿了第一名。
1: 是的。
0: 然后呢，新田也说，哎呀，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弦子，这是我们广西百色人
1: 哦，
0: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除了刚刚的这首《醉清风》，还有《舍不得》《无可取代》《天空之外》《第三者的第三者》《沿海》地带等等的。
1: 哦，这么多歌啊。
0: 你是只知道这个吗？
1: 我只知道《醉清风》和《不得不爱》
0: 我觉得《舍不得》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吧，
1: 应该知道，对对对、
0: 第三者第三者也很有名啊，
1: 你刚才
0: 取代也好听，
1: 你刚才说的很对，因为 弦子比较火的那阵儿呢，
0: 对，
1: 是我们上大学
0: 以后，不是你的青春时期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可能

0: 点对不起伟霆，我听人家这么好好的唱歌啊，唱的也很好听哈。
1: 你满脑子想起来的是老舅啊。
0: 我想的是三雷雷发，我想要带你回家。
1: 喂，伟霆啊，最近这个身材练的确实是特别的不错。
0: 对，
1: 而且你知道去年许我妖言火了以后呢，他其实特别后悔，他说拍那部戏的时候其实是他人生当中比较胖的一个阶段。早知道这部戏这么火的话，就一定再努力的把自己弄瘦一点、啊、
0: 像他还有这个很多的明星都对自己好严格、张钧甯啊，
1: 是的呀，
0: 是、
1: 所以你看明星严选那一定是他们觉得用的好物啊。那今天呢，我们在九七泰国团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赫莲娜黑绷带，也是很多的明星在自己化妆台上常备的一款、因为它含有高浓度的玻色因，我们之前给大家上过老版是30%的玻色因，已经算是非常高了啊。那么大家其实一上脸就能感受到这个修护力，那这一次呢

0: 装就要将近4000块钱，平常想入手的话真的咬咬牙，太心疼了啊。那今天的频率呢，我们的宠粉福利直接拉满，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升级款的正装比官网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超绝。而且我们知道呢，这一次赫莲娜的经典的礼盒礼袋也是为各位来配齐，仪式感也是拉满的。咱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冲了哈。
1: 是，那鱼姐来给大家做一个早秀小贴士吧，就如果大家收到手的话，怎么可以把这个修护效果放挥到最大呢？就是涂抹的方法一定要用对。大家可以去用这个手指先取黄豆粒大小的量，然后放在手心当中，双手轻轻揉搓个10秒左右，用我们掌心的温度把这个面霜乳化到半透明的状态。因为这一步特别关键，就是可以让里面的玻色因成分先醒来，然后呢更好的被我们的皮肤吸收，还可以避免到后续上妆会有搓泥的这种情况。包括乳化以后啊，就从面颊额头这些大面积的地方用按压式的方式去上脸，不要去来回打圈揉搓。打圈揉搓是洗脸用洗面奶的时候才用的手法。因为我之前给你挤过一次，我发现你在脸上开始转圈，我就
0: 我们不是每次都这样吗？而且我问你个问题，你确定黄豆粒大小适合我吗？
1: 你
0: 怎么也得拇指粒，
1: 你红豆粒大小吧，好不好？
0: 拇指大小吧，蚕豆大小是吧？
1: 现在价格确实特别合适啊，699可以到手50毫升升级款的赫莲娜黑绷带。来，直接回复一下面霜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抢购吧。
0: 是，今天我们看到跟大家说到的是小时候那些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收藏的破烂。

0: 这么深刻，
1: 嗯，
0: 那就证明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起了非常重要的情绪价值，
1: 就是因为他被老师收了，被家长撕了，
0: 所以才会记没有啊，即使我保存的很完好，他也还在我家里的那个铁皮盒子里面，
1: 哎，是是是，
0: 他是我童年非常珍贵的回忆，
1: 嗯，
0: 想到他我就觉得再也不怕。
1: 我以为你今天准备连放周董三首歌曲，
0: 嗯，
1: 来，有没有八角铁盒？
0: 那应该是半岛铁盒吧，
1: 哦，半岛铁盒八角。
0: 你是真的，我还八角笼中嘞。最后一首歌来自拉拉徐佳莹，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也希望大家都能记起这份成长过程当中给予你勇气的东风破浪们。
1: 哎，好了好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0: 我是静瑜，
1: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拜拜。

来表现 The Bad Boy， 分成了一种野心能量的释放吧，比阿妹张惠妹这个版本好像更肆意洒脱一些。好了，报时，一报时就知道今天来直播了。坐在话筒这一端，为了迎接我的到来，来在听天聊天室当中赶紧和我互动，来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赶紧发红包。北京时间9:06:26，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

2010年前后呢，有歌曲当中复出，他的眼角有了细细的纹路，蓄着胡须变成了雅痞大叔的模样。他唱歌不再是传统的流行大情歌，有的散淡，有的梦幻，有的激情，还有的民谣，还有爵士和电子。2020年推出《进化论》，得到音乐领域广泛好评，丰富的音乐风格和充沛的创造力让人 surprise。 乐评人都说，远离主流音乐市场的满江，真诚而有味道。好了，感受一下他的这首招牌作品吧，本周第16位，裙角飞扬，满江。

第二十位万妮达。第十九位许巍。

跳的歌手，他的嗓音当中藏着万千风情，驾驭热辣劲爆的歌曲的时候，也能唱出那种温柔治愈的抒情旋律。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首被很多人忽略的，却足以治愈一生的宝藏金曲《海洋之心》。这首歌呢，也是迪士尼经典动画《小美人鱼》当中的中文版主题歌，收录在2005年香港迪士尼乐园。

象的，花这么多钱就打造一张专辑啊，我在网上几块钱就搞定，狠不下心。陈默作词，黄平原作曲制作，和声编写，和声由周国义来担当啊，贝斯演奏啊，还有吉他演奏啊，还有鼓手啊，都是名家哈、啊。狠不下心，恨不了你。

兴起今天就听到这里了，明天继续哈。好了，稍后回到汽车音乐会，音乐情绪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小时。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0: 家中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燃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0: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小方糖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Coach 小方糖手表，只要399。女生宠爱自己呢，精致感藏在小细节当中。前面说了啊，这个腕表很特别哦，全球知名的大牌小方糖一眼就心动，表盘上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还有软糯的小牛皮搭配金色的。

霍星的名字正式出道，不是大写的 G 而是小写的 G， 啥意思嘞？从品牌逻辑上来看呢，用小写字母来区分定位，确实能一眼看出它比较标准版的这个比标准版的大 G 要小一号，人家是大 G， 我小 G 当然小一号了。但是这种命名策略也带出了一堆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个懵点哈。设想一下，在奔驰展厅当中同时摆着大小两台 G 级车这级车，销售介绍起来简直像在说绕口令一样，更关键的是大级小级读音完全这个一样，这让花了这个数倍价格买大级的车主怎么想？掉价的担忧恐怕会让不少这个买家心里都在打鼓哈。而在设计产品上，这台小 G 似乎并不打算完全复刻老大哥的威严感，从谍照短小的车身比例、夸张的轮毂，还有那个巨型的这个圆形大灯来看，它更像是一台奶凶奶凶的方格子。比起奔驰以往那种生人勿近的硬汉形象，这台车明显多了一些类似马自达或者大众等品牌常见的萌系亲和力。这种反差力是否能够让越野粉们重新圈粉哈，有待观察一下。越野粉是不是喜欢这种奶凶奶凶的方盒子呢？目前呢，具体的动力参数和价格仍处于这个低密保密阶段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台衍生车型的出现，目前就是为了降低大 G 家族的准入门槛。在硬派越野市场呢，集体向城市化和年轻化转型当下，奔驰显然想靠这种大小王组合，既守住高端的溢价，又能靠这台更接地气的小 G 去收割那些追求精致露营和都市穿梭的年轻人。哎呀，心机还蛮深的嘛！大小王组合出拳了哈。好了，为他们量身定制的音乐来自5秒，剩下的这首 She Looks So Perfect。

梁海石他们精心为 Sandy 打造了都市触觉三部曲系列，从清澈的少女完成向都市女性的蜕变，从灰色化妆三更半夜到烧，然后就是倾斜了，冷饮练，触手不凡。

杨少经典联播，接下来给到收工歌的时间了，就来听矜持的是不是。中国好声音节目的巨大成功，不仅推动了中国音乐的发展，更是将很多小众歌手甚至是流浪歌手带引号带到了大众视野当中。矜持就是其中一位。1999年开始学习音乐的他，直到2012年之前还仅仅在酒吧、音乐学院等等从事着音乐事业。而8月参加中国好声音，一首夜夜夜夜赢得了4位导师的转身，才让更多人知道这位歌声如此优美的福建姑娘。这首《谁不是》是她众多作品当中热度比较高的一首了。悠扬的钢琴声，轻轻敲打的架子鼓，加上矜持温柔入骨的嗓音，给这首歌营造一种听到就会湿润眼眶、唱到就会哽咽的氛围感。好了，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它。

0: 选择的香水没有这么一款狠货的话，今天这款 EDP 的浓香其实是可以试试的。那么如果说 EDP 是午后盛放的花园，那么 EDT 这个淡香就是清晨沾着露水的庭院，我觉得是要比原版更加的柔和轻盈的，也适合更多的场合。
1: 对，它的前调呢是用李子、橙花油与香柠檬和柠檬来开场，明亮的柑橘带着微酸的那种清爽感，就像风拂过花园，干净又有活力，能够瞬间的扫去沉闷。那中调呢是以茉莉、铃兰、木兰与玫瑰为主呀，也是。

0: 香啊。
1: 这款 EDT 的这个淡香其实整体香调呢是轻盈通透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咱们日常的通勤上班什么的，您稍微喷两喷基本上就够了。留香长度呢大约在4到6个小时，偏爱自然淡香呢像温和知性气质的姑娘选它是不会出错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真我的香水任选礼盒，就是您可以选择 EDP 也可以选择 EDT， 对吧，可以选择浓香也可以选择淡香，
0: 对，看您的喜好啊。
1: 哎，对，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我香水的100毫升的正装。哎，然后我们在任选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加赠，就是送一个同款香的真我的润体身体乳。
0: 哦，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哈。
1: 哎，这两个呢给大家还配了一个礼盒，
0: 礼袋 啊
1: 白色的白色的礼袋礼盒啊，白色糖心的，非常的大气。然后呢另外今天我查了一下，就是活动期间在网络上的一些平台要卖到1200架，今天北广的价格只需要多少？
0: 499元。
1: 499 EDP 也可以选， EDT 也可以选，同时还送200毫升的身体乳，今天所有加起来490。

0: 对，
1: 但是真果的保香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持续续航一整天，即使过了8小时还能够如刚喷上一样，就是一低头您就能闻到明确的，哦，这个就是真果的香味。
0: 对，那甚至呢在香味开始消退到了后调的时候，您还能够会感觉到它出现了一种隐隐的微绿偏涩的果香，让后半场的真果也是越发的轻盈清爽哈。那整体上呢，就是真果用足量的诚意，哎，把这一大簇花表达的丰满鲜艳。那这种花香气呢，一瞬间就有点像卢丹氏八月夜桂花。然后您对比之后就会发现啊，真果的浓郁已经远远超出了很多同类别的香水。
1: 如果您想选花香调，哎，那么一定要尝试一下迪奥的真果的。
0: 对
1: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任选礼盒。什么叫任选呢？就是您今天可以拿到的是100毫升的淡香 EDP 或者是浓香 EDP， 这两款就是随您选择，看自己喜欢的哪种风格。另外呢，无论您选哪样，我们今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真我的润体的身体乳200毫升，是和这个真我的香水是同源的香型的，
0: 对，
1: 搭配起来非常非常好闻。
0: 是，
1: 市场价1200加，今天的北广只需要
0: 499元。

0: 吐感，由内而外散发了自然的高级香，出门一整天都带着若有若无的这个雅致的花香。
1: 是，
0: 那么西西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款送的身体乳，它的质地，
2: 它的质地非常清爽哈，是那种丝滑轻薄的乳液的质感，推开之后就像奶油融化啊，水润感十足，而且接触皮肤它立刻就能被吸收，没有一些身体乳的那种黏腻感。那您涂完之后直接穿衣服也不会粘在衣服上面，
0: 我觉得、就是、
2: 这个很重要。
0: 哎，你用完这个身体乳以后，连润肤露都省了。
2: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迪奥真我的这个香水任选礼盒。
2: 哎，您可以选择淡香 ETD 或者选择浓香 EDP 这两款哈。那而且我们还额外加赠您真我润体身体乳200毫升，而且下单还配两件套的礼袋和礼盒。那这样的礼盒活动期间的市场价要1200多块钱了，而今天北广价格是499元。
0: 购买方式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回复一个关键字真我的我，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糖，你要什么糖？ 刚才的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

之前也有跟大家说哈，在我们的音乐加快堂有很多限量版，也就是说只能在音乐加快堂才可以听到的歌。嗯，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有的时候是大家的投稿，自己的创作作品，有一些呢是 KTV 版本。接下来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这个唱将齐静同学的投稿，他说早就想翻唱这首歌了，是不是想有一个懂自己的人也是一种渴求呢？来听齐静的《想自由》。看到想要一个有一个懂自己的人是种渴求，想起来刚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一个让我觉得哎呀，我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一句话，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小城，爱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0: 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4: 国中年少
3: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4: 少年中国是什么？
3: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4: 杂志怎么救国啊？
3: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4: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

然后呢，一会儿我来做一下民意调查之后再来做一下决定。先来听这第39首，这首歌我刚才看到了大家的选择之后，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在上大学时候我们的乐队

天哪，最后的那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有一种社死的感觉。这首 Too Young Too 是来自杰克唐在上大学的时候创作的一首歌，我们乐队的歌 Too Young To Get What You Want， 这是这首歌的全称。这首歌的应该说不应该说是杰克唐自己写的，因为歌词是当时我们乐队的吉他手天林，也就是苏克喜记得这个。

品花其实问了也是知道最后的结果的，能够让杰克堂这么问出来的，然后能够去给杰克堂回应的，那肯定是想听唐立个堂的，可能不想听。

家启威，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加启威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

0: 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现在很多男孩女孩呢，可能都会比较在意自己的头发。
2: 没错。
0: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我。

0: 记得护发修罗场。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诗的黑钻耀源洗发水，解决的就是我们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见。

0: 他出身贵族，1964年生于法国巴黎，
1: 而且这款卡诗的鱼子酱啊，人们口中的鱼子酱能够带来什么呢？就是给您的头发带。

0: 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车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

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暖。

再回头看看那一个自己，觉得也是感慨、快乐等等等等各种情绪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首歌曲就是跟很多音乐人可能在自己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一定要发一首

music got me feeling so free. We're gonna celebrate. Daft Punk one more time. 上半段最后一首歌 Beyonce Single Ladies。当然之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歌曲，可能会让你想到差不多07年左右的一些声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下半段乐流行再见，稍等。

某一些全新的节奏感跟律动的同时，又贡献了一首全新超赞的歌曲出来，依旧在这首歌里面能听到超强的表现。除此之外，整首歌因为当时的封面，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小熊，太空小熊，然后在 MV 里面致敬的阿基拉怎么样的翻译，融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文化。而且他后来那个墨镜，曾经我们都觉得墨镜那会儿可能最火的就是 Aviator Shade 飞行员墨镜，蛤蟆镜。然后但是在他这儿以后突然火起来，就是那些百叶窗墨镜，没有镜片，纯塑料百叶窗。到现在依旧你在很多音乐节现场还能看到别人去戴百叶窗的时候，你当时觉得这真的是墨镜吗？但是它已经成了一个文化标签。所以就当时他从比如说 MV 他自己的造型，他到封面的设计，他到这首歌曲里面的采样，你听到熟悉的他，再到背后你看到故事，这首歌混了75个不同的版本之后，最终才是我们听到的这一版，那种所谓的精益求精，甚至有点强迫症完美主义放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当年听的真是细糠啊。

现在如果再听到一些歌，你可能觉得说没有之前那么好听的时候，或者没有那个味道的时候，有可能你是对的。12:37，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继续在周二的午间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

低配跟 Acom 这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了。这两个人声音都很有特点。首先 Acom 不用说了，之前我们放的时候就他带着一些很高频的乡土气息，但你觉得听着就很过瘾。

威力之前趴了很久，一直没来得及聊。战神的主演现在要换了嘛，因为之前的主演在拍摄过程当中重伤，所以这一次有可能换新人了。银河护卫队的演员戴夫巴蒂斯塔，大家一看照片就知道是谁了，现在有可能来去接任，我觉得挺合适的，长得真的很像，对吧？然后再之后呢，就是今天我朋友最开始空白吧，第一首歌听着说，哎，这有点像 Maroon 5。今天最后我们就放 Maroon 5，差不多也是零七年的时候去Won't Be Soon Before Long 专辑当中的这首 Makes Me Wonder。而之前姐妹也更新了现在在亚洲 Maroon 5巡演的一些场次，稍等，找一下。好，我们留言被吞了。我就彻底失去了对我们直播间的掌控，删什么留言留什么留言，这不是我说了算的，也不知道后台发生了什么样的事。 Maroon 5这一次在马上大家能够期待到明年的一月份的时候会在亚洲有一系列的演出，从马来西亚到韩国再到旁边的另外一个国家，大家都能够看到相应的一些场次，一月份的时候，然后月初我记得在首尔那场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起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1: FM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5: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5: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5: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6: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欢迎收听，我是王卓。在假期里，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暑期轻松听。

维也纳的施特劳斯家族除了有老约翰和小约翰，还有约瑟夫，耳边就是他写的维也纳生活法兰西博尔卡，来自于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

星球大战的主题，如果说有色彩，它一定是属于热烈的红色。其实不只有色彩的斑斓，还有生活里某一时刻的静谧的碰撞，生活偷偷在耳边传来的惬意私语，更有生活

0: 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 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嗯，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 4+，
1: 嗯，
0: 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
1: 嗯，
0: 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哎，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

0: 的活动，
1: 这是烤箱送了，
0: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两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1: 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0: 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

0: 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7: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

及女性配乐家瑞秋·波特曼的经典配乐。瑞秋·波特曼1960年出生于英国，他为1997年电影《艾玛》创作的配乐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而波特曼本人也成为了史上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女性作曲家。上周的节目我们听到了瑞秋·波特曼从出道到2000年的作品，听到了2000年的《浓情巧克力》还有《重返荣耀》。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他21世纪的其他经典代表作，让我们从2003年的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开始。这首曲子就是电影的同名组曲。作为一名女性作曲家，瑞秋·波特曼经常为女性主义的电影配乐。《蒙娜丽莎的微笑》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女性独立和成长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被誉为没有男子的常青藤学校的卫斯理女子学院。当时美国女性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大众思想还是非常守旧。在卫斯理这所著名的女子大学里，学生们大都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但是学院对他们的教育不是教他们如何获得自己感兴趣的学科知识，而他们学习的目的无非是嫁一个好丈夫。

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进入雪花秘扇同一年的一部电影，2011年的浪漫文艺爱情片《One Day》。这可能不是瑞秋·波特曼艺术水准最高的一部配乐，但是因为这部电影特别受欢迎，所以这首配乐也成为了波特曼的电影配乐里面大众熟悉度最高的一部。那关于《One Day》

0: 燃的力挺，不会软塌塌的贴在脖子上。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您买回去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的 Polo 衫，领下的门襟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平，穿上去以后利落又显精神。同时他们家的圆领衫 T 恤呢也是做到了正圆领的设计，同时在领口啊袖口下摆全部采用的是加固双线的这种走线，这就是为什么你经常穿不会出现合边的原因。所以说拉夫劳伦他们家的剪裁包括它的设计，包括那个一动一两寸的长度，其实就是保证了你穿出去后显好，显得非常非常利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而且颜色有他们家非常当家的海军藏青色，还有什么呢，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
1: 是的，今天我们备忘售价是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0: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

0: 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

0: 而且高知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
1: 嗯，
0: 我隔着二三十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

0: 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的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刚才这一版非常特别的，哎，属于我亲自为大家调配的 What a wonderful， 来自今天诞辰的这一位

还有他宽厚的温暖的很有辨识度的那种沙哑的烟嗓，标志性的那种咧开嘴大笑的那个形象，巨大的魅力也是让他突破了种种的种族壁垒。他后来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人，很多人后来认为他已经出名了嘛，所以自然会回避开很多的种族问题。可是关键时候他敢于公开发声，抗议学校的种族隔离，顶住了行业压力，坚持住了立场。

0: 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让我们保持热烈，保持鲜活。
1: 你有没有在某个午后和一段音乐深深共鸣，任随它就这样温柔地让你站在了光里？那些无法言说的故事，那些无人能懂的瞬间，音乐都替你记住了。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这个春天让音乐住进心里，等心花怒放，等万物生长。
0: 我们从春

属于我们自己的。昨天看到这样的晚霞，我突然再一次印证了之前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我们这一生所有的遗憾、圆满，包括成长跟蜕变，可能都只发生在一个又一个的当下，而我们真正能拥有的、能把握的、可以去创造的，自始至终也许只有眼前的这一刻，你说呢？云对雨，雪对风，后面一句是什么？听听歌怎么唱。

首小歌好听吧 ，David's Paradise。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在北京连绵的雨中，我们继续在音乐里和你一起行走。你行走的感觉是什么？你行走的感慨又是哪些？你行走随手拍下来的那些个让人心动的照片，是不是方便发一下到我们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这个会遇见你聊天室里。你可以随意，你可以

一首新歌，叫《老朋友》，我好喜欢，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时光里的老朋友，一路行走，一路遇见，一路成长。我想前方会有风也有雨，但是未知里面有着更多的惊喜，我们一起走好吗？感谢收听，让我们一起日日欢喜，念念希望。接下来是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三点钟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了。

0: 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加企微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0: 嗯，
1: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0: 嗯，
1: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嗯，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
1: 嗯，
0: 首先，它的核心是 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的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嘛。
1: 没错，
0: 每天早上着急上班，
1: 嗯，
0: 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
1: 嗯，
0: 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哎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的，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4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0: 嗯，
1: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护我们的头皮。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ural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
0: 嗯，
1: 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
0: 哎，
1: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
0: 嗯，
1: 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别特别好。
1: 对，
0: 就是咱们哎举着吹风机的时候不可能全头吹，然后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嗯，
0: 这样呢有的地方热有的地方就会凉，对吧？但是它有了这个监控装置就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

0: 与头皮的距离，动态调节出风口的这个温度，
1: 是
0: 保证接触您头皮的这个温度是稳定在小于等于55度左右的。
1: 是，
0: 哎，比如说接近头皮，它自动降低热风功率，然后呢，避免烫伤头皮、损伤毛囊；距离远的时候呢，又可以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这个效率。
1: 嗯，而且这个监控装置它有一个指示灯，就是您开启头皮模式，亮对应着灯光，那不同的距离就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非常直观的展现这个功能啊。
0: 这个新功能 HD165我拿到手以后玩了半天，就是它那个颜色变化还真是很迅速。
1: 是的。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代的 HD165 呢，加入了平放的自动待机，也就是它里边加了一个加速度的传感器。
1: 嗯，
0: 这个同时呢，也是一个验真的必备动作。
1: 对
0: ，HD165 呢，它内置加速传感器，然后机身，比如说您吹到一半要上一点护发精油，不用给它关了。
1: 嗯，
0: 哎，直接放。

0: 小，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呢还能延长马达的这个寿命，
1: 非常方便。
0: 对，
1: 那同时呢，因为它是新加入的科技，也可以区别市面上的仿品。
0: 您可以拿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哎吹的时候给它直接放在洗漱台上，
1: 是。
0: 它马上就变静音了，
1: 哎，
0: 非常有意思的。
1: 我回家也试试哈，
0: 也是一个验真的功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戴森他们家的这个新款 HD16 的吹风机。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主机标配啊，
1: 嗯，
0: 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风嘴。
1: 好，
0: 同时我们今天呢，这个配色可以选择是彩陶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

0: 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啊、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充分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

0: 风嘴，另外一个就是做造型的造型风嘴，它的是锋利集中精准，比如您要吹刘海、吹做内扣，包括电发根，随手就能搞定，这个能够很轻松的驾驭啊。
1: 哎，
0: 那第四个就是扩散风嘴，刚咱们提到的，
1: 这个是新加的。
0: 对，
1: 我觉得比如说您要烫发了，用它，它能烘出那种特别自然的卷发，就跟您刚烫完了以后那个卷发的形状一样，
0: 没错，
1: 非常好看。
0: 那另外一个就是防飞翘的风嘴，比如说您早上起来头发炸毛、碎发乱飞，用这个轻轻一压就服帖，两分钟就能够打造好您出门的发型。
1: 哎，我觉得非常实用啊。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HD16 呢，有两个颜色去进行选择，一个彩条青，一个是落日玫瑰，都非常适合姑娘们啊。
0: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 HD16 的戴森吹风机啊，主机加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还有记住北京收货地址前100名送一个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0: 没错，
1: 然后是国行证。

0: 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抢那个送气垫书的100个名额啊。
0: 是，
1: 记住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7: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

0: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1: 音乐种草家，
0: 解锁北京上空
2: 最年轻、
3: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4: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2: 踏电打卡，
4: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4: 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0: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4: Are you ready?
0: Are you ready?
1: Let's go!

出了第二部，叫做《疑犯封神》啊，就是我们的好邻居哈哈，这个谢霆锋老师做的。所以你知道去年这部综艺上的时候很夸张，我当时老在节目里讲，我说你们快去看，快去看，这道菜太香了，就导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真的会为了这些厨师他们的线下的一些店，然后去这个城市玩，就为了去吃那一口饭啊。所以也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一起聊一聊，欢迎你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跟我分享一下吧，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爱看美食综艺，又或者你爱看哪些美食综艺啊？已经有很多朋友来到聊天室了，比如说燕玲，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美食拥有最低门槛的共同话题。其实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工作，你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终究会离不开今天一日三餐要吃什么。所以当这样一个话题被大家打开的时候，好像我们就算不聊这道菜的本身，也有很多的分享欲。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哦。所以接着第二首歌曲，我们就要来听到的是由谢霆锋和欧阳娜娜一起合唱版本的《香水》。这首歌其实是最早谢霆锋自己收录在2001年，然后2025年他又做了一个合唱版。现在你听到的就是来自欧阳娜娜的大提琴。

这是在时间过去了24年之后，谢霆锋完全重制版的香水啊，最早是发行在2001年，然后2025年他和欧阳娜娜的这个版本，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是他的声音也好，还是整个歌的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然其实谢霆锋除了唱歌除了演戏之外，大家也都知道他还有个身份啊，就是一个厨子，有非常好吃的这个烤肠。然后这两年其实他也在做很多美食的综艺，比如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开启这个话题啊，为什么我们爱看美食综艺，就是因为他的这部新综艺又更新了，然后我就开始疯狂追更状态啊，就可以说从慢综艺开始，我就很少这么疯狂的去追一部美食综艺，所以此刻我要换一个 BGM 啊，我要换上这个。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我在看美食综艺的时候你会看哭，然后甚至会看饿，就看饿很正常，我现在如果不吃饭的话我肯定是不会打开电视看的，我会馋的不行，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得特别的热血啊，你都会为了这个厨师这道菜而感到懊恼，哎呀怎么就没有晋级。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了我们还在因为屏幕里的这些锅呀菜呀烟火气而流口水呢？其实美食综艺的起点啊，其实就是一场什么听觉和视觉的 ASMR。 我还记得最开始早年间没有所谓的美食综艺的时候，一些做饭的节目它不太像是那种 PK 竞技的，它更多的是教你怎么样去把一道菜做好，对吧？一个大厨一个主持人今天就要做一道什么红烧肉，然后很多人就会对着电视机来学习这道菜，就导致后来出现了很多 APP， 可能大家会有更方便的形式来学习如何做一道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样的美食综艺又或者说是看节目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是期待自己吃到这个菜的感觉，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理想状态，就是对你精神上的一种满足啊。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讨论，聊一聊你爱看哪些美食综艺啊，为什么如此痴迷。

我今天就没有办法下班，说晚我要去吃一个海肠捞饭啊，对吧？然后所以看节目它就会形成这种精神上的替代品，所以有一种云品尝的感觉嘛。现在不是很流行什么各种云各种云哈，所以我觉得它会在某种程度上，说的我真的一边说一边咽口水，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精神上一个很大的需求哈。那除了有那种很热血的画面啊，爆炒的画面之外，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它也是很治愈的。在这首歌结束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啊，美食综艺带给我们的治愈感。接下来你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开始懂了》，也是来自于音综《国乐无双》第17最新的现场。

这是来自陈小春版本的《开始懂了》，也是在《国乐无双》第17最新的一个现场，你会发现他把孙燕姿的《开始懂了》改编成了粤语版本，所以粤语歌的气质就是这么的特别，特别是又由陈小春这样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来唱出来，仿佛这个《开始懂了》的故事我们好像很熟悉，但是又很陌生，好像它完全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歌曲哈。所以也是这档节目，我觉得他会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故事，就很多歌他会用普通话跟粤语去做一个不同类型的改编之后，整首歌还是你熟悉的那个歌，但是气质就会有了完全的不一样啊。好了，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除了好听的音乐之外呢，我们还有好物种草时间，即将呢我们的七夕就要来了，所以七夕美妆盛典也会重磅来袭，8月6号周四早场7:30和晚场17:30，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将会空降杭州保税仓，带你直击大牌美妆优惠价，赫莲娜、SK2、海蓝之谜40多款国际大牌爆款严选，全场会低至3折起，赶快搜索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即预约，我们是有名额的，手慢无。那说到赫莲娜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给大家好好的种草一下了，当然这个名字这个牌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2026 FM 九七四全新升级，
4: 音乐种草家，
3: 解锁北京上空
5: 最年轻、
6: 最会玩
3: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3: 演出现场、
4: 看店打卡。

一个非常不一样版本的酒鬼的歌，改编成了非常气势恢宏，带上了弦乐，带上了架子鼓，带上了各种摇滚编曲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首歌里它还是有一个本质没有变，就是对于生活的那种探索性哈。我们慢慢的生活，慢慢的饮酒，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为什么我们爱看美食综艺？其实你看节目看起来会觉得好像大家在过家家一样，一群人拿着好吃的好喝的，然后各自努力，就像我们小时候可能我去那个水泥旁泥巴旁边小树林旁边啊，拿着一根树枝或者说是拿着一个树叶就开始假装炒菜，然后给自己的旁边的小朋友吃。因为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事情，而且它会让很多人现代人的生活啊找到一个可以舒缓压力的空间。在整个节目的气场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温暖的，都是你努力了就会得到回报的一个世界。可能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在雨天喝到一碗热汤，又或者是你失败了你就是可以认输，但是下一锅即将出品的菜你永远会期待。好了，也祝你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佳琪薇领好礼，专属福利等您来拿，感谢您对北广购物的信任与支持。为了给您提供更贴心更及时的服务，我们正式开通了北广购物企业微信专属服务通道，佳琪薇即可领取大牌美妆小样一份，关注北广小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
2: 最近在整理这个春夏季的衣橱的时候，发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不管是这个明星街拍，还是身边朋友的日常穿搭，大家呢都越来越用减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这松弛感这个词儿最近好耳熟。
2: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

0: 这样的这个鬼冢府墨西哥溜溜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打工人去进行选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府他们家的墨西哥的溜溜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总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府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六六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

0: 选半码到一码。嗯，这款鞋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设计非常非常出挑，同时呢穿起来特别舒适的这么一款复古运动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它的透气啊，包括它的这个薄底的舒适性，其实很适合我们日常去进行走路。
1: 对，
0: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1: 对
0: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

0: 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4: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3: 找你开会方便吗？
4: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3: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4: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3: 太棒了！
4: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Dormzio Dio 带来一首 24 Hours， 说到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直播当中娱乐总排，今天超级变变变。旁边又换人了、
1: 超级变变变是八步编出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
1: 哇，那你就是魔术师哦。
0: 因为最近真的是就旁边换的是比较频繁的
1: 啊。那接下来你会比较稳定一些了、因为我将会替艾科上五个班
0: 啊，因为接下来艾科要出差了，昨天还在预报对吧？对，今天静瑜，欢迎静瑜来代班。
1: 谢谢，早晚都是陪伴大家啊、但不要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种什么又要去上班了的感觉。
0: 听完了以后就觉得说现在要提起精神。
1: 我尽量把这个嗓音搞得慵懒一些。
0: 我们晚上也不是这样的。
1: 但是你知道我也很难得，就是只要撇开你表妹，我就能当一个知性女主播。
0: 好了，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这天儿吧，你无论是说像上完早班，一般来说再上晚班，其实一天撑得特别长，会特别累。今天主要是这天儿，再加上它又热又闷，就会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就更
1: 容易疲惫。就是牛舔天儿嘛，对吧？
0: 对，
1: 我就觉得发明这个词儿的人真的太有智慧了。每天你只要一出门，或者说你家里的空调开的温度或者说风力不够的话，你就有一种被牛舌头舔了一样的感觉。
0: 哎，真的。哎，前两天的时候我看网上大家都爱晒自己的用电，就七月份的用电好像就
1: 飙升是吧？
0: 对，都比之前一年要更高。
1: 是，其实我还跟郭鹏交流过这个问题，我说以前的时候我还算是比较耐热的，再加上我觉得我们家房子还稍微好一点，就真的是冬暖夏凉。因为我们正对着一个河道，所以其实你把窗户打开的话，自然风就很舒服。
0: 对，
1: 但今年没办法，自然风也是热的。就是只能24小时，就你刚刚这首歌曲啊 24 hours
0: 开着不带停的
1: 空调。对，
0: 所以现在在网上有好多人都说那什么，就是说到底是空调你人在家的时候开了关，还是说一直开着它省电，反正网上各种就开始探讨这个。
1: 哎，我上次还真的就早间不是有一个板块叫音乐生活家嘛、就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稍微去了解了一下，做了一个小科普，就是说如果你出门的时间大于3到4个小时，你再关。
0: OK，
1: 比如说你一两个小时回来了，那你其实关掉它再打开，再让它重新预热的话，它其实耗费的电量要更高。
0: OK，
1: 还有一个小诀窍，就是说大家一打开的时候，可以先把空

0: play Lil Sims, Burna Boy, We Pray. 回来以后跟各位来看到北京这几天的天气状况，看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变化了。昨天那一场雨其实下的还是挺猛的，尤其是晚上，我们那会儿正好是下了直播以后，反正我出门是赶上下的最爆的那一会儿，但还好雨下的都时长不长，我等了5分钟一瞬间就没了。
1: 对，但昨天看了一下，应该降雨量最强的是在通州的一个地方啊，降雨量能达到8厘米，80毫米啊。那今天在大家下班路上，因为咱都知道北京比较大嘛，所以通常我们在听众群里面或者在节目当中说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就有朋友说，哎，我们这儿还挺晴的，还可以看到太阳。
0: 现在都是。
1: 我昨天真的很神奇，就是正好可能你赶上下班那个点儿，就下雨的那段时间，我站在我们家楼下遛娃，就看见头顶上一个盖一样的乌云。
0: 我当时是在那个就是上直播之前，那会儿就第一场还没下来的时候，我在那个19楼的办公室，袁老师那边偏那一侧，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那边的天的黑色向这边快速迫近。
1: 对，
0: 然后呢，先是李老师拿出手机那一个天气 APP 查了一下，说预计11分钟抵达战场。
1: 哦，
0: 说那我就等等再走吧，就说着。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星光会新歌测评，将跟各位带来的一首新歌是来自于小雨宋念宇，然后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基本上都真的是他由来作曲来去制作的歌曲，叫做《以为你还在》，正式上线了。
2: 提到小雨的名字，我们好像都对他有点印象，但是就是。跟脸对不起来，就你还记不记得，就有一类型的歌手他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说到一个名字欧德阳，
1: 我告诉你，就前段时间我们在聊周兴哲有一个新的剧要上了，他唱了一首新歌，然后呢这个周兴哲我听了好多年，我可能是在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我才跟脸对上的
2: 对，但是小雨呢，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熟悉的他之前唱过的歌曲啊，这次又推出了全新的创作的概念专辑。那这张专辑呢，其实他自己的出发点是跟自己的童年有关系，比如说每周二的时候角秀会专门跟大家有一个复古主题的设定，我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聊的是，对，不要穿错了啊，大家现在已经下班了，不要紧张，觉得又聊到了早上的话题只是顺带的带一嘴
1: okay,
2: 早上聊到的就是你那些年存过的破烂，就是买过东西的赠品，什么就是小浣熊干脆面的水浒卡呀，还有包括几个泡泡糖纸可以兑换一个手表啊。
1: 我现在家里存着的，我能想起来那会儿去吃某当劳，然后里边那个什么小火箭啊，
2: 就是儿童餐一般都会给你配一个小玩具，对吧，就会攒很多，但是呢对于他来讲，童年的印记也藏在跟小伙伴们玩的很多的游戏里、比如说捉迷藏，还有比如说老鹰捉小鸡、
1: 等等这些游戏所以今天我们正好晚上的话题开启，我们在评测新歌之前也提到，就是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再回想到这些游戏，再重新玩到这些游戏，你会不会自己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大家都可以随时来一起分享。刚才分享过的朋友，我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结合着自己想事儿的时候那一个画面，有可能也会有不一样的味道跟感觉，所以今天我们的新歌测评先上线了，来自于小雨宋念宇《以为你还在》专辑的同名单曲。

0: 喜欢这样的宋念宇，我觉得他比原来自己可能做得更自然一些了。曾经你刚才提到说有一些音乐人你跟脸上是对不上的，
1: 嗯，
0: 我就想到说宋念宇，我当时知道他，我不是从听他歌，我是看他 MV，
1: 嗯，
0: 因为那一会儿电视台。

0: 3K 宋颖琪跟 Flow 的合作 Pretty Eyes， 这到底就是娱乐王牌。后来我们也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其实大家真贡献挺多的，我甚至里边有好多我还都没玩过的。我们俩先说吧，我们俩先说小时候玩的游戏。静瑜先来一个。
1: 我刚不是刚给你介绍了个新词，
0: 捉迷藏、躲猫猫、躲躲猫。
1: 这是我小的时候经常玩的，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也非常喜欢，加上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年纪比较小嘛，你带他真的出去玩老鹰捉小鸡这些他还不太理解规则，但是他最喜欢在家里玩躲猫猫。而且他跟你玩的就是他在家里藏好了，你会问他说藏好了吗，他会说藏好了
0: 睡着了吗？睡着了吗？
1: 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去循声抓它啊！
0: 哎，就是
1: 很有意思。
0: 对于你来说，肯定要刻意的拖延一下，找到它的这个时间，
1: 啊、对对对，就还要演。就是最难的就是表演，在哪儿啊？哎呀，妈妈找不到啊，到底在哪儿啊？
0: 你找它那一刻，它是特开心还是？
1: 对，很开心啊，就很开心。对对对，
0: 慢慢长大了以后，你小时候玩躲猫猫会是一个怎么样？你害怕被找到？
1: 但我们真的不是，就我觉得还真的是要空间大一些。你在家里，那你不是这个衣柜就是那个犄角旮旯的。但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住的是家属院嘛，就我楼上楼下全部都是我爸妈的同事，所以我们从小那些玩伴都是一起长大的。然后当时就是男生跟女生互相找我们整个院子，然后就都是我们可以藏身的地方。
0: 哎，
1: 有一次实在是藏得有点过于夸张了，你可以大胆通过你的脑洞想一想，就我们家是医院的家属院
0: 啊，
1: 藏到了一个没有人敢找的地方。
0: 哎呦，你
1: 只能说当时年纪小，
0: 你太厉害了呀！
1: 长大以后不敢想。
0: 当时就先说，我们小时候玩真有那个藏的仙儿的，就是找不着的。我们不是就小区里边，大家固定在一个街心花园里边去找的话，我觉得都好找。有一次我们去公园了。在那边公园呢，本来以为大家会固定一片区域，我们就在这个区域里边找。有人胜负心太强，躲到了这个区域之外的另外一个区域的某一个地方，根本找不着。先开始找是我们几个小伙伴找他，一轮玩完了，大家都觉得人都找齐了，那谁去哪儿了？到最后再找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家长那会儿带着都是爷爷奶奶，
1: 对，
0: 全公园喊那谁，笑坏了。反正小时候真的就躲猫猫这一件事，捉迷藏这事儿，我能记得从小到大的各种心理变化，就都一直其实挺喜欢玩的哈。刚才提到老鹰捉小鸡，老鹰捉小鸡是谁说的来着？新湖还是谁？我们就我那会儿在问静瑜，我说你长大了以后还玩过吗？
1: 好久没有玩过了。
0: 没有，前两年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着，一堆朋友心血来。

0: 者的游戏叫失控世界现在有了新的中文预告片上线了。
1: 对，现在确定12月25号会先在北美上映啊。我觉得它的设定呢，其实近几年的很多的一些游戏可能开脑洞的时候都有这样做过。就是呢它大概讲的是游戏程序崩盘，破次元入侵，经典角色闯入现实，结果呢因为卡在了试玩模式，所以疯狂的出 bug。 让我想到了今年春节档的时候，王鹤棣当时跟宋茜演的一部电影叫《星河入梦》
0: 那个也是讲的类似的
1: 设计，类似于这样，反正就是不停不停的卡 bug， 然后回去

0: 还记得说你说类似的，上大学那会儿大家玩的就是抢椅子抢凳子，
1: 哎，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绕着圈、然后到最后剩先是两把椅子，到最后剩一把椅子的时候，哎，有东你叫什么人仰马翻的，东倒西歪的抢的。还有朋友这边提到说弹球跳皮筋啊，女生可能玩的多一点，然后呢还有这边这个像二生提到的翻花绳跳房子捉迷藏，
1: 是这也是女生会的多一点，还有包括像丢沙包啊等等的。那其实像比较安静一些的小朋友也可以在家里，比如说玩像日落心田提到的飞行棋，
0: 小时候下棋
1: 五子棋跳棋
0: 太多了。你小时候认真学过什么哪个棋吗？
1: 没有，因为水平太差。我好像在这方面确实就是天赋非常差，然后因为我爸爸就是象棋下得非常好，拿过他们单位职工象棋大赛
0: 厉害、
1: 第二名的成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George Smith Wizkid Alive 6:04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顺道的就是娱乐王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就很多游戏呢，我觉得男女生是有一定的差别的，但是在对方的游戏里边也都有一些参与感。比如说这边 Y，他就提到了说，之前先说捉迷藏啊，找不着朋友就不找了，回家睡觉，你也是够狠的。他说捉迷藏后续以至于后来我加入了跳皮筋的行列，我就是那个皮筋庄子。
1: 那你是男孩吧？应该
0: 就是男孩。
1: 对，我们后来跟他们形容过，就上次跟大左聊小左聊这个事儿的时候，小左跟我说，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给他们举大高举，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得着。
0: 什么叫举大高举？
1: 就是跳皮筋不是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吗？
0: 哦，就把它弄得巨高。
1: 对，是在脚腕，然后二级呢，就是相当于是在小腿肚上
0: 啊。
1: 三级的话在膝盖弯这个地方
0: 是，
1: 然后四级差不多大腿，五级就是屁股这后面，然后六级的话是腰，七级的是腋下，八级肩膀。然后九级是脖子，脖子很难的，你知道脖子很细，所以你有的时候脚一不小心
0: 我担心就是被勒脖子的那个。

0: 不是，就他拿脚，只要他能勾下来，他就可以连着一直跳，因为他就有办法把他一直就我们叫吞在那个脚腕那个地方。
1: OK OK，小左很有优势，从小这个身高很有优势。
0: 啊、你想他1.9米的身高，他再举个大高举，谁能打得过？
1: 你想别人，比如说咱们顶天说这几个小伙伴玩到就是勒脖子了，
0: 对，
1: 或者说玩到你让人很不舒服的勒这个耳朵这儿
0: 了，
1: 搁他搁胸口，也就当我胸口没什么压力。
0: 是、啊，所以他说以前就特别喜欢给女生站桩，
1: 是
0: 放坏就看他们够不着啊。你再有实力有什么用呢？你够不到哟。
1: 对，
0: 你看这个人欠儿子，
1: 不知道你在看哪儿，看些什么。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提到小时候玩的，就是提到有一个叫滚铁圈，我不知道你小时候玩过没有？
0: 玩过，玩过。嗯，而且就是这个游戏还经常会引起小朋友们开始不愉快
1: 啊，
0: 因为大家要争着去玩。
1: 哦，因为铁圈有限吗？
0: 不是，就是对，就比如说就一两个小朋友拿着铁圈，那大家都要等。

很弹的球，上面拉了一根皮筋儿，你再拴在手上，你就可以把球扔出去，等它弹回来不同方向，你再抓住它。就因为拴着一根皮筋儿，它肯定会抻回来的。就网上疯狂在卖这个，说锻炼小朋友这个这个那个，我这还用锻炼？

都能够去驾驭了。这边还要提醒到各位，就是七夕美妆盛典要重磅来袭了。8月6号的时候，大家要关注到在周四的早场7点半，还有晚场的17点半，也就晚上的5点半，艾科同学会空降杭州保税仓给各位带来

0: Yes, alright, Neo Beyond You。回来以后也跟各位来一起继续聊聊小时候玩的那些游戏，越来越多了。这还有这坐享其成的，比如说海小豚说了，我想玩必须打仗游戏啊。发小都是男生，分两波，我是好人这边的，我是女王，我坐享其成，我乘着凉，喝着汽水，指点江山。他们跟那儿打仗，不要太爽。
1: 太厉害了，
0: 这叫玩游戏吗？绝了、
1: 你知道就是很多生了男孩的妈妈都会有一种担心、就觉得到了幼儿园以后，然后就是因为同年龄段你能明显的感觉到女孩她的心智水平发育都要高于男孩，就觉得说我有一天接我儿子的时候发现他给同班的女孩当狗啊，这很开心。就是你比如说小姑娘就很可爱，说那你就当我的小狗吧，然后那个小男孩就非常开心的说好呀好呀，旺旺。
0: 绝了，我真的是就突然遇到了人生自己当中的第一个女王大人。
1: 对，就很开心。所以我就当时突然一下就闪回到了曾经看过的这个帖子。
0: 哎呦，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男生女生有些时候在不同的比例之下，像原来那会儿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所有的那些男生多的时候，你当中就一个女孩，往往这个女孩基本上她就是想扮演什么角色都可以的，所有人都听她的话。
1: 所以你看，就玩游戏的时候，有的人拼的是体力，比如我们刚刚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就在想说、那最后一排总是那个被甩的跑得最远的那一个啊、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就是学了圆以后，终于知道
0: 好难，他的距离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1: 是，谁都应该想要当圆心，但你看，就是比如说心智水平成熟的比较早一些的小朋友，他从小就是孩子。

0: Star Boy The Weeknd。 6:44，顺道的就是娱乐总盘，回来以后就大家去聊开了各种小时候好玩的时候呢，已经开始聊到现在的小朋友跟小伙伴在一块玩的时候，就刚才不是说那个海友屯小时候是女王嘛，男生追着她，然后呢就讲到说家里有宝宝是男孩，学校里边幼儿园里边都是女孩，也都追着这个男孩，然后我就说那这个孩子妈妈应该看了其实很开心嘛，对吧，有没有在里边挑自己喜欢的未来可能的人们儿媳妇幻想一下。
1: 你知道一般这种情况下，妈妈最近就会丢东西。
0: 为什么？为玩儿？哦，他
1: 拿
0: 回去送了。
1: 对对对。
0: 哎，前段时间是刷到什么还是身边的事儿，真的小朋友就拿妈妈的那些戒指给人结婚去了。
1: 啊是啊，就是拿着妈妈的金戒指，拿着妈妈的钻戒，就是这种新闻你时不时的你就能看到。我现在已经买了锁。也不轻易拿出来了。
0: 败家孩就自己妈妈的东西真的就那么就往外送哈。
1: 而且就是我看到过一个女孩的父母就讲过说，我女儿回来经常书包里面会多东西，我们就吓坏了，就赶紧给老师送回去。太受欢迎，和家里面丢东西的男孩的母亲可能心里面都比较难过吧。
0: 哎呦，这太可爱了。你就觉得说就是哎，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事儿吧，我觉得就作为男主角来说，
1: 但是你看从小孩来讲的话，他可能就很真诚。
0: 但是妈妈就原来就觉得这事儿也不一定是成真的，或者没想过这个事儿，直到那一刻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个老话是不是可能有一点道理？
1: 对，
0: 是吧？然后这边也继续看到其他小伙伴发来的那些消息，玩的，哎，小时候有玩纸牌很多的，然后小时候有下各种棋的，然后还有说跟朋友在一起玩拼图的。这个是反正我小时候玩的并不多，但是有过一两次玩拼图，还真的觉得说挺有意思的。
1: 对，然后我现在发现呢，比如说现在要给孩子益智嘛，所以给他买了很多的拼图。

0: 小时候有印象，以后就后来有一阵时间没玩，直到也就是去年十月份的时候，那天给谁看来着？去年十月份的时候买了一个一千多块的
1: 、
0: 哦、对，然后后来就跟我媳妇几天拼出来了以后，眼睛反正快瞎了，但是就是很爽，你几个小时唰就过去了。
1: 嗯嗯，你知道岳云鹏跟那个雷佳音的经典故事吗？
0: 不知道哎。
1: 就是他们两个互相送对方的孩子礼物、嗯、直到有人送了对方一个大概就是上千还是上万块的那个拼图，就特别小，大概是多少我记得不太清楚了，反正总之知道那个东西之后，就觉得我感受到了他满满的恶意。
0: 还有那个东西真的是超级耗费体力，又耗眼神又耗这耗那的，但是就、嗯、其实沉浸进去了以后真的就是
1: 三万块。对对对，
0: 他是给他买了个房、嗯、然后轰成招的让他去去自建房吗？那是
1: 雷佳音送给岳云鹏女儿一个超长的拼图，
0: 留着以后那个结婚的时候送给新郎吧。
1: 这样的话就是他当时我记得好像说、啊、我打算回敬一套十字绣。

0: Tell Cruz She's Like a Star 6:55要结束今天的娱乐装盘今天跟各位聊那些小时候的游戏真的我觉得有些时候可以翻出来试一试好多我都忘了
1: 是啊我想早上的时候聊了童年的破烂晚上又聊了童年的游戏感觉没有办法面对成年人的人生
0: 该回到童年试一试了刚才提到那个翻绳是我一直想试的因为我觉得我凭借我的潜意识肌肉记忆那个翻绳我还是会翻的
1: 我先回去找一点毛线我觉得下次咱们俩搭班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0: 试试能翻到几步
1: 对对对说下次的话题就直接定为你现在还会玩的童年的游戏
0: 对对对 对我要先回去先学学那个东西第一下是怎么绑在手上的怎么这么着对吧中指一抠什么的会很有意思结束今天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

0: 时，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刚刚出炉的第28期的榜单，看看有哪些值得反复收听的好歌。欢迎来到听听 FM 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进行相关的话题讨论。那今天开场单曲呢，也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榜单冠军丁世光的《零月》，而这样一首歌呢，也是在7月25号正式上线，词曲全由丁世光一个人包办。丁世光这个名字呢，你可能还会有一点点甚至是陌生，但他其实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做了十几年的幕后了，给林宥嘉写过《心酸》，

也会带来流畅的写意和弦乐的演奏，录音则是在北京和美国达拉斯两地同时完成的，可以看得出啊，制作方面非常的用心呢。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

那听过了有 Jolin 跟陶喆的二人合作，我们继续呢还要关注一下 Jolin 本人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是最早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的专辑《看我72遍》当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而在今年2月份 ，Jolin 蔡依林也发布了特别的改编版本，亲自担任了制作人，跨越9000公里到布拉格，真正是实地取景拍摄 MV。新版也融合了 Alternative R&B 和 Hip Hop 风格，呈现了一种跟原曲完全不一样的质感。从台北到布拉格，从23年前到2026年。

0: 陈琳、杨坤两个人的世界。
1: 你对我不了解。
0: 李玟答案。就听好歌，不听话。A 面第一首歌曲带来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来自他第四张个人录音室专辑 The Romantic。 哇，时隔10年发的这张新专在全球大卖。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江美琪、张志成翻唱莫文蔚的《爱情》，同时收录在2003年江美琪的翻唱自选集《美乐蒂 Melody》，以及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啊，跨公司合作曲目，大家觉得好听吗？那接下来出场的是胡彦斌、宝石 Jam 在2022年《天赐的声音》第三季第四期当中改编翻唱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其中呢，宝石 Jam 写了一段父子像自传式的说唱，是相当带感的，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0: 金润吉《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人生风景在游走，每当孤独我回首，
0: 就听好歌不听话。

新海心《满江》2021年《谁是宝藏歌手》第11期当中翻唱刘凤瑶的《感官先生》啊，他们是旧相识老朋友，当年同期出道的同公司的战友哈。好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朱哲琴1996年《央金马》当中的《拉萨谣》，这是继阿杰古之后朱哲琴与何训田黄金搭档的巅峰之作。我记得业内有一句经典的评价是说，阿杰古是俯瞰雪域天堂，拉萨瑶则是行走在拉萨人间。

晚芳碧海晴天，这个现场呢是出道30年，他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的实况录音。那么这首歌是由廖银如填词，李宗盛作曲。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立的男左女右，如果有空记得去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这个 APP 啊。结束曲金润吉在2022年翻唱车继玲的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90年代我曾经采访过车继玲，很多人误认为他是来自台湾地区的歌手，实际上他是杭州的歌手。好，来听这在当年可是非常红的一首歌曲，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金润吉的版本。明天见。人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5:35，夜是那么黑。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宗女友们，正是我们相会的时间。听到了500的歌曲，就意味着昨天晚上500大巴载客量上500了，欢欣鼓舞哈！我们的八月天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们的载客量是555位。

0: 好的，五百大巴发车歌曲呢已经和大家欣赏完毕了。自从有了五百大巴之后，其实每天晚上我们的开场各位已经很清楚了，就好像是你去电影院看电影，会知道之前呢有一些广告会让大家呢缓缓入场，有时候你稍微的哈可以把时间呢从容一些，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我们节目也是这样，第一时段呢大家如果说之前有一些小事情没有处理完毕的话，没关系，我们第一时段第一首歌可能就是一个盲盒，但它到底是关于刘德华的歌曲啊，关于伍佰的歌曲，还是关于831的歌曲呢？也许第一首歌就会揭晓。昨天晚上非常感谢555位为了我们周一买卖西啊马上登场来到588的听友们，谢谢你们的光临，让我们从八月天开始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哈，希望我们能够多一些，整个一周都是500的夜晚。今天是星期二，老朋友知道我们今天晚上又到了养生局。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聊一样几乎家家户户的冰箱里都会有的食材，各位猜猜会是什么呢？此时此刻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男左女右们，你们来猜一下今天晚上丽姐要和你们分享的这个食材会是什么呢？几乎啊家家户户的冰箱，正在听节目的你们，不管是厨房的大拿还是小白，你的冰箱里一定都会有它，而且不止一个，我就这么猜啊。如果没有它的话你就会心慌，你们猜是什么？周二养生局的招牌歌呢还是这一首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没毛病啊，就是一定要让大家身体健康。养生局开始喽。
1: 每一天朝着终点一直追，脚步声

今天晚上养生局呢，我们来聊一种食材。刚才说这种食材呢，在家家户户的冰箱里都有，正在听节目的不管是赵钱孙李谁家肯定都有它，而且是一旦

伟大的听友霸气的这位听友说，会不会是西瓜？哎，你们两个在众多答案当中显得非常的扎眼。我可不可以猜你们俩大概也就是18岁左右啊，不怎么进厨房，冰箱也是自己独立的小冰箱，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参与油盐酱醋茶呢？众多啊，是人间烟火的男左女右们，尤其咱们节目35到45岁的主力军们，全答对了，满眼的鸡蛋，鸡蛋，鸡蛋。是的，今天晚上我们主要聊的就是鸡蛋。鸡蛋这种食材啊，那可是不得了了，家家户户都得有它。我们日常餐桌上最普通、最便宜，也是家常常备的食材。很多人呢，小看这一枚小小的鸡蛋，觉得只是补充蛋白质。其实啊，它性味平和，食补价值是极高的，老人、上班族、体虚的女孩、孩子都非常的适配。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鸡蛋养生，关于鸡蛋这件事情。鸡蛋呢，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每周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更低。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那么鸡蛋怎么吃会更有健康呢？更有营养呢？今天我们就来调整一下。首先，你知道一周吃多少鸡蛋的量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吗？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有研究显示啊，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就是你最低也得吃1到6个，就相当于每天是1个鸡蛋。现阶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一般成年人群每周可摄入300到350克蛋类，健康人群每天吃1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那么吃鸡蛋要扔蛋黄吗？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吃鸡蛋是不必放弃蛋黄的，每天吃1个全蛋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其对胆固醇的影响。还有人问，这个鸡蛋能生吃吗？其实我们是不建议食用生鸡蛋的。有研究表明，大约10%的鸡蛋会带有致病菌，还有这个霉菌或者是寄生虫卵，比如沙门氏菌。如果实在喜欢吃溏心蛋等食物，最好选择可生食鸡蛋。我就非常喜欢吃溏心蛋，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就一定要选择可生食鸡蛋。还有鸡蛋和豆浆能不能在一起吃啊？绝对没毛病啊，鸡蛋豆浆搭配食用，营养反而更均衡。还有人想知道，就是术后患者到底能不能吃鸡蛋呢？鸡蛋营养非常的丰富，清淡易消化，可以为术后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我们身体恢复健康。所以呢，术后的患者是可以食用鸡蛋的。鸡蛋怎么吃更有营养呢？首先，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营养保留全面，好消化好吸收，属于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建议呢，水沸腾后再小火煮5分钟即可。鸡蛋汤、蒸鸡蛋羹、水煮荷包蛋也是不错的吃法。不建议常吃煎鸡蛋，煎的做法对鸡蛋营养破坏更严重。另外呢，煎鸡蛋需要油，还容易导致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啊，爱吃煎鸡蛋的我们当头一棒。早餐是吃鸡蛋。

的最佳时间。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低，有利于控制体重，还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就如果你真的不太会做早餐，也比较懒得动弹的话，你就简简单单的，你买个煮蛋器啊，你就煮个鸡蛋，这一天起码有个底儿。下面我们就谈一谈关于特殊人群怎么吃鸡蛋啊，这个呢，我们稍后在这首歌以后来聊。我是很爱鸡蛋的，我觉得鸡蛋就像食材中的天使一样，它几乎不太有太难吃的做法，而且好像它给我们的安全感很足。

把五月天这首《天使》送给我们非常爱的鸡蛋。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你这会儿有点饿啊，你觉得哎呀，这个晚餐好像吃得太早了，有点饿了的话，在晚间呢，就这个时分，你要么就喝点酸奶，要么你吃一个煮鸡蛋也是 OK 的。这是我这么多年熬夜生活里啊，如果说在晚餐时间里自己确实吃得太早了，到了晚间太饿的话呢，我就会给自己浅浅的做一点这个小小的鸡蛋哈。鸡蛋真的是非常容易上手，刚才我说在冰箱里，如果家里没有它的话会有点心慌。结果嘞，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我可是遇到了一些奇才啊。大致719当然是肉肉了，哎，没有肉肉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心慌的。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你对肉的理解是比如说香肠类的，因为鸡蛋它之所以作为一个主要食材，家庭的必备食材，就是它上手非常快，你不管是煮啊还是炒蛋炒饭呢都非常快捷。你说这个肉如果是生肉的话，你这个制作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对吧？而且肉如果不是那些腌制品的肉类的话，其他的肉都要辅之于一些菜类啊，或者你就排骨红烧肉，太费劲了吧。所以大致719话筒给你，请展开说说。各位也可以把自己在家庭中啊，比如今天你吃鸡蛋了吗？你今天的鸡蛋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到各位小主面前的？我的迷糊离我远些远些再远些，他 po 了张照片，我这个认真打开以后，这应该是丝瓜荷包蛋对吗？是很多博主教我们的，就是把荷包蛋煎过以后呢，它就会放上开水，它就会有那种白汤，然后再放上丝瓜。但是我总感觉你好像是又进行了一些酱油类的加工，所以显得这个汤看上去不是那种非常的清亮哈，也可能你喜欢重口味的。小雨点儿也是一个会做饭，但是他呢想到了自己的冰箱里如果没有某一样食材会慌的话，他是没有蒜会慌。来来来，各位朋友，借今天晚上的鸡蛋话题，也可以展开在你家冰箱当中没有什么食材你会慌。大家刚才都非常的推荐鸡蛋，但是他呢却想到了大蒜啊，还有说冰淇淋的，还有说肉的。咱们男左女右的听友们真的是有一套。刚才我说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聊到的鸡蛋，其实它也是对很多特殊人群有一些在使用它的方式上的不同。比如说患有高胆固醇血症、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及高风险的人群，其实可以每隔一天吃一个鸡蛋，

0: 两枚鸡蛋。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健身增肌人士可每天吃1到2个鸡蛋，这还定量的哈。因为吃的太多的话，确实也是对身体啊，对我们的胆固醇啊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好的，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将继续今天晚上的养生话题，我们聊聊鸡蛋。各位朋友，今天吃鸡蛋了吗？鸡蛋是以何种方式呈现在你面前的？还有你们家的冰箱当中，如果没有了什么样的食材，你会有点心慌？也就是你在超市当中经常首屈一指啊，一定会买的食材，难道不是鸡蛋吗？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登录听听 FM。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

16年前的一首歌，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这首歌里面它包含了梁静茹她自己唱过的很多情歌，我觉得李卓雄的词也是非常的有巧思，所以你听到了《梦醒时分》、《情歌》、《勇气》、《分手快乐》、《没有如果》、《如果有一天》等等等等。时隔16年再次听到它，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梁静茹的音色啊，还有她的整体的状况，真的是最好的时候。你可以听到他

这个开水冲生鸡蛋，生吃鸡蛋是大补的吗 ？No No No， 这是有一些老一辈的朋友哈，他们这样认为，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非常的伤身体。生鸡蛋含有抗营养因子，阻碍吸收，还有细菌风险，极易引发肠胃的不适。那么发烧感冒不能吃鸡蛋吗？这个也是误区，刚才我就说过了哈。感冒体虚，身体需要能量的修复，适当的吃蒸鸡蛋、煮鸡蛋，补充蛋白，助力恢复。只要不吃油炸的荷包蛋，就是可以的。各位如果对鸡蛋还有哪些自己很困惑哈，一直想知道的，我们也可以来帮大家答疑解惑。主要就是一定要每天吃一个鸡蛋，这件事情请你一定要放在心上，当个事儿办哈。我相信35到45岁的男左女右的听友们，那是肯定妥妥的啊，这件事情呢已经是根植于生命了。

以前人家叶谦就站起来在一顿跑一顿跳，我当时还看着眼花缭乱，我说这个人这么大岁数了啊。但现在想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坐半个小时，不管你躺半个小时，我是指白天时光里哈，你都要站起来动一动。我们以前不也说过吗，动一到两分钟，我现在就是站起来动一动，不管是踮踮脚啊跑跑步啊，反正是让自己呢不要一下定在这里了，这对我们整个这个血液的流通啊都是有帮助的。咱毕竟也是一个本武的人了，有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刚才谈到了这个鸡蛋这件事情，有小伙伴又问我了，溏心蛋怎么样。其实刚才在第一时段当中也聊到了，如果你刚刚来到的话呢，我们就再一次聊一下。今天晚上给鸡蛋有很多大家内心里哈对他过往时光的一些印记呢，可能要重新的认识一下了。溏心蛋有人说更营养更嫩更好吸收， no 这个半生不熟的溏心蛋啊，存在沙门氏菌的隐患，老人、孩子、孕妇、体虚人群是坚决不能吃的。如果你非要吃的话，你就吃那种可生食的，它上面写着可生食的，像我就很喜欢吃可生食的。但是大家有时候去吃就是日本的一些料理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的那种小火锅啊，它总是让你蘸那个生鸡蛋。不是我那么爱吃生鸡蛋，我也不爱吃那种吃法，就裹上去说啊更加的鲜甜，反正从我的口感里似乎还是没有 get 到哈。而且呢生蛋清会阻碍身体吸收生物素，越吃越乏力，只有全熟的鸡蛋才最好消化最养人。各位朋友啊，咱们一定要记清楚了，不要觉得那一口哎呀那鲜美至极，但吃到你身体里没有补充营养的同时还会给你带来一些隐患。从中医学角度来说呢，鸡蛋也是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能够买到或者说日常生活里能够补到的最大的第一名的这种食材。因为呢蛋清清热，蛋黄养血，性平温和，老少皆宜，健脾养胃，安神补气，还有滋养气血。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一小时通通和大家聊到的就是鸡蛋，愿各位500大巴上面的乘客从明天早上开启更加每当看到鸡蛋都会对它微笑一下。谢谢你给我身体一天中第一步的补充，开启我全新一天健健康康感受这个世界的好开始。今天晚上我们节目的第一小时与大家分享的是养生话题，这也是我们在星期二固定的话题。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到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当然我们第三时段会分享暖文章，咱们的鸡蛋话题呢就到这里了。还有什么想分享的都可以到聊天室告诉我。

在行进感极强的歌曲排行中，这首王菲的《乘客》绝对会挤进前三名。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尤其是在坐车的时候。那今天晚上的五百大巴上也不能少了这首《乘客》。谢谢你登录北京乐广播男左女右的五百大巴。今天晚上星期二，我们聊到的是养生的话题。今天的主打呢就是鸡蛋。当然有些朋友其实对于鸡蛋，比如说它会有很多种做法，它不管是和西红柿在一起，和黄瓜在一起，和咱们这个洋葱在一起哈，韭菜在一起，它都能够又折腾出一些新的口味。所以我总说家里面不能少了鸡蛋，有鸡蛋咱就可以待客了。肉类呢，它可能还要借助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总之它不是一个快菜，但是鸡蛋绝对是一个快菜。既然大家对于鸡蛋的做法有非常多想知道它们的营养排行，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水煮蛋99%，蒸鸡蛋羹97%。就是从这个营养学来说哈，它们两个是最大程度保留了营养，也是易消化的。那么次选呢，就是炒蛋，什么牛奶冲鸡蛋，牛奶冲鸡蛋是占到了92.5%。反正尽量呢要避免煎鸡蛋和老炸鸡蛋，高温油炸不仅被破坏掉了部分的维生素，还会增加额外的脂肪摄入。我是真的很喜欢吃单面的煎蛋，每到比如说一个酒店的早餐我一定会叫单面的。我自己在家里做早餐也非常喜欢吃单面的煎蛋，我一定会买那种可生食的，更喜欢就是六七分熟吧，也不是说完全生，就那种状态是最好的。包括溏心蛋也是，现在有很多煮蛋器，它是就告诉你了，你喜欢要溏心的，你喜欢要全熟的，它都会标注的非常清楚的。反正无论怎么样呢，大家的一天生活当中是你可以不和你的对象吃一顿饭，但你也要和鸡蛋共处一顿饭啊，就这么简单。当然还有很多蛋饼啊，还有我觉得在湘菜当中特别有一道叫金钱蛋，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哈，就是将那个熟的荷包蛋切片裹上是那种蒸熟的那种蛋切片，裹上油炸，把这个淀粉啊裹这个鸡蛋上炸到金黄，再配上青红椒和酱汁爆炒，就是外焦里嫩，香辣开胃，金钱蛋。还有就是大家喜欢吃的酱油蒸全蛋，这个也是一个很快手的菜哈，就是将鸡蛋和调好的酱油汁一起上锅蒸，成品呢 Q 弹入味，好吃还不胖，这个也是营养保留很多，因为毕竟里面放的油也很少，同时不要太咸了。我妈妈做这道菜的特点就是非常咸，她常常会说哎呀你怎么东西都没有味道。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淡，哪怕我觉得它已经是咸一点更好吃，但我还是希望它淡一点，不要给自己的这个你的这个味觉

觉世界增量，就是你吃的淡一点，你还可以再有余量加一点。但如果你不断的升，不断的升，不断的升，到一个你后来都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太多味道了，这也是在健身上角度来说，轻盐、轻油、轻糖，这绝对是一个长命百岁的很重要的食谱啊。21:56了，生活就是一蔬一饭，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在默默的在我们的健康环节里发生了非常多微妙的变化。在这个夏天，希望各位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吃好睡好，身体好。我们第三时段来分享暖文章，下面分享好妹妹乐队的日子。风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我们好久都没有分享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了，马上也要到七夕了。我们今天晚上来分享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其实类似的观点在早几年也和大家分享过，那就2026年再一次提醒各位，异性之间能长期维持的关系，不是靠很强烈的爱、大量的付出，而是什么呢？我们这篇暖文章就来说清楚。人到中年，看过太多婚姻的起起落落，终于明白一件事儿：那些当初爱的死去活来的，很多都没有能走到最后，反而是那些平平淡淡、不吵不闹、互相给空间的夫妻，一过就是一辈子。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关系倦怠期，说的是任何关系在激情褪去后都会进入到一段枯燥甚至痛苦的阶段。能熬过去的夫妻，靠的从来不是当初那份强烈的爱，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和允许。这不是妥协，不是认怂，是活明白了。一个婚姻的真相，爱得太满

爱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在于它的结果。结果可能不幸，但爱永远是不朽的。可现实中，很多人却把爱当成了投资。我给你十分，你就必须还我十分。一旦对方达不到自己的预期，爱就变成了恨，付出就变成了控诉。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婚姻死在我对你这么好，你却这样对我这句话上。电视剧《中国式离婚》里，林晓峰对宋建平的爱不可谓不深。他为了支持宋建平考研进城，主动放弃了县城医院的正式工作，跟着他来到这座城市，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宋建平从一位普通的医生一路升到副院级的专家，而他的太太全程在背后支持。太太对他的好是实打实的，但林晓峰的爱里渐渐多了一样东西，不安。宋建平在医院跟女患者接触，跟女同事有正常的工作往来，他就开始起疑心。他不是简单问问，而是反复的盘问，要求他交代清楚每一个细节，有时当着同事的面儿也闹情绪，暗示他心里有鬼。宋建平一开始耐心解释，哄他尽量避嫌，可林晓峰越来越在意他的行踪，越来越不能容忍他有解释不清的社交。宋建平多次尝试沟通，却被频繁的质疑，被当贼防，尊严在一次次盘问中消磨。最终因为林晓峰无止境的猜疑，两个人还是走到了离婚的结局。作家张小娴说得好，爱情里最怕的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用力。太用力的爱会让对方想要逃跑，有时候爱得太满反而会把对方推得越远。全部的爱都给出去的时候，同时给出去的还有全部的期待。付出的越多，期待的回报就越大，而对方一旦感受到这份沉重的期待，反而无非两种。一种是想逃，他知道自己还不还不起你的好，在他眼里全是债，他心虚也扛不住，干脆躲远点。另一种最常见也更让人难受的是麻木，时间一长他就习惯了，饭菜就该是热的，屋子就该是干净的，孩子就该是你管的。想逃的至少还知道你在付出，麻木的连你在付出这件事儿都忘了。但结果都一样，给出去的爱在对方那里永远没有回应。除此之外，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爱得太满，本质上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丧失。当一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另一个人身上，就会失去自己，没有自己的爱好、社交、生活目标，喜怒哀乐都和别人挂钩。婚姻里自我价值的实现，不是从别人身上讨来的，是从自己身上长出来的。真正的价值从不在于被需要的满足感，而在于有选择的自由，选择爱，选择付出，也有选择随时收回的底气。弄丢自己的人捧不出完整的爱，自我丰盈的人才懂得如何爱别人。把能量先给到自己，

先创造自我的价值，多出来的部分再去爱别人，而是适可而止，给出去七分，留三分给自己，这样你轻松，他也舒服。能扛住时间的关系，靠的不是激情，而是不攻击，不较劲。杨绛曾经说过，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婚姻何尝不是如此？年轻时总觉得轰轰烈烈才有意思，可到了中年才懂，最高级的婚姻状态，不是激情澎湃，而是相安无事。演员邓超和孙俪两人结婚多年，至今恩爱如初。有人问邓超，你们从来不吵架吗？他笑着回答，我是不会和他吵架的，他工作带娃顾家那么辛苦，我还跟他吵什么争什么？真要有分歧，我先认错，虽然有时候都不知道错哪儿了，但先低头不丢人，家和比面子重要多了。孙俪在采访中也印证过，他们有个默契，有情绪时不说伤人话，矛盾不过夜，绝不翻旧账。邓超自嘲生活自理能力为零，经常找不到身份证，丢钥匙，分不清孙俪给他准备好的药。换作有些妻子，早就劈头盖脸的一顿骂了，但孙俪不攻击他，只是默默地帮他理好，偶尔调侃两句就过去了。而邓超深知他持家不易，从不跟他计较，不嫌他管得多，不嫌他规矩多。两个人生活习惯也完全不同，孙俪是早睡早起，饮食清淡养生，邓超是养熬夜，无辣不欢，爱闹爱玩。但他们不会强行要求对方改变，而是彼此适应。邓超为了陪他尽量早睡，孙俪也配合他拍搞怪的短视频，一个不嫌另一个土，一个不嫌另一个作，各过各的节奏，又往中间靠一靠。说到底，婚姻能扛住时间，靠的不是爱情多浓，而是两个人有没有学会算了。算了不是认输，是终于明白婚姻里大部分事儿根本不值得争个对错。争赢了，对方嘴上服了，心里不服；争输了，自己憋屈，两头都不赚。人到中年，精力有限，用在较劲上，就剩不下多少用来疼人了。真正聪明的夫妻，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学会了筛选问题，大事商量，小事放过，该闭嘴的时候闭嘴，该翻篇的时候翻篇。婚姻到最后，拼的不是谁更爱谁，而是谁更愿意放过谁。说到底，夫妻俩是绑在一起的。说过一段特别透彻的话，一旦结了婚，不是简单的爱不爱的问题，它不解决问题，真正的核心是我们两个是生命合伙人。如果我们要把夫妻过好了，我们必须问问看，作为合伙人，我们怎么携手共进，怎么能一起来把这个家做好。不是我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在这里，既没有受害者，也没有施害者，我们两个就是合作伙伴。很多人之所以在婚姻里痛苦，就是因为把关系搞反了，把伴侣当成了对手，把日子过成了比赛。你嫌他赚钱少，

嫌你花钱多，你说他不会带孩子，他说你不会持家，两个人互相较劲，互相消耗，最后两败俱伤。但事实上，两个人结婚就是为了把日子过好，为了把一个人的力量变成两个人的力量，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一起扛。婚姻的本质就是资源的整合，风险的共担，利益的共享。真正聪明的夫妻都明白一个道理，两个人在一起，利益是捆绑的，与其把力气花在互相较劲上，不如把力气花在怎么把这个家经营好上。人生后半场，做到这三点，关系才能松弛而长久。一，不攻击，大事清醒，小事装瞎。很多关系就嘎在一种执念上，所有事情都必须解决，性格不合要想办法，习惯不同要磨合，观念冲突要沟通，解决不了就吵，吵不完就冷战，直到一方低头为止。但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粗心的人很难太仔细，爱唠叨的人很难闭嘴。这不是态度问题，是本性，你非要改，就是跟对方跟自己过不去。能解决的问题想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学会变通。他不爱干净，你就画一块干净的地方给自己，其他地方随他去。他爱唠叨，你就让他说完，左耳进右耳出就行了。人生没有完美的伴侣，也没有完美的婚姻，所有过了一辈子的夫妻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学会了带着问题过日子，接纳他本来的样子，允许他有改不了的地方。精力盯着大事情，钱够不够花，老人身体怎么样，孩子方向对不对，这些事儿上两个人一条心，日子就差不到哪里去。第二，不对抗，有话好好说，别张嘴就扎人。多少夫妻走到半路走不下去了，不是谁犯了什么大错，就是说话太难听了，一张嘴就是你怎么又这样，你从来不管家里，话赶着话，越说越狠，最后两人都下不来台。可静下来想想，发火的背后其实是有需求没被满足。你不是嫌他不干活，是你累坏了想让他搭把手。你不是嫌他乱花钱，是你在担心这个家没保障。但你没有说后半句我需要你，他听到的只有前半句的埋怨和指责，听不到你的需要。下次想说什么的时候，试着把话换个说法，不说你眼里就没有这个家，你要说这两天我累得不行了，周末你做做饭吧。把指责换成请求，话说得软一点，他接住的可能性就大一点。允许他有做不到的时候，也允许自己有需要开口求助的时候。两个人之间不需要事儿事儿都硬扛，也不需要句句带刺，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过好了都享福，过不好了都受罪。说话的方式变了，整个家的味道就变了。第三，不强人所难，别总盯着他没做的，多看看他做了的。很多人觉得感情变淡了，是因为总盯着对方没做到的事儿。

他没有陪你散步，他没跟你说几句体谅的话，他没有在你忙的时候搭把手，你越想越委屈，觉得他变了，觉得这个家不像从前了。但你有没有回过头来看看，他其实做了不少。家里的水管坏了是他修的，米面粮油是他扛上楼的，你生病的时候是他陪着你去的医院。他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但他的好都藏在这些事情里。如果你一直盯着他没有的，那他永远不够好。可你要是回头看看他已经做的，你会发现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撑着这个家。真正的陪伴不是他为你做了多少浪漫的事儿，而是你知道他在，心里就踏实。虽然各忙各的，但心里知道这个家里还有另一个人，这种踏实感比什么都重要。别拿别人的日子来衡量眼前这个人，他不会的那些，可能正是你当初看上他的原因。能让关系松弛长久的，从来不是谁改变了谁，而是谁容纳了谁。不攻击是允许他有改不了的地方，不对抗是允许自己有开口求助的时候，不强人所难是允许他用他的方式来爱你。这三件事做到了，日子自然就顺了。作家林语堂说过，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要看如何欣赏，如何驾驭那船上的花纹与斑驳。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比携手一生更幸福，也没有什么比经营一段关系更不容易。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早该明白一个道理，世上没有完美的伴侣，也没有完美的婚姻，所有的长久都是互相妥协的结果，所有的幸福都是彼此成全的产物。愿你和身边的那个人在经历的半生风雨之后，还能笑着说一句，这辈子有你真好。有人说，婚姻最好的状态不是烈火烹油，而是静水流深。这漫长一生，所谓凉拌，不过是在无数个平凡的日子里，不攻击，不对抗，不强求，把你我活成我们的过程。人到中年的你和身边那个人，是爱的累还是处的安，都由你如何和他在一起相处决定了。祝福各位男左女右们和你身边的人都会携手一生。

0: 好的，一篇很长的暖文章也让我们第三十段接近尾声了。我刚刚特意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一看，好像每一次我们分享一篇很长的暖文章之后，尤其是爱情的暖文章之后，基本上鸦雀无声啊。如果有声也是在聊鸡蛋啊，就是关于养生话题当中的某一种食材。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此刻在聊天室中的很多朋友都是单身男女啊？这篇文章你是毫无感觉啊？无论怎样，希望你幸福。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4号周二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500大巴，我们还有26分钟等待各位登上车的时间。如果你是刚刚啊吃完铁板烧，刚刚啊洗完澡，欢迎你的到来。

这首歌有将近50秒，好像是给所有听过的人唏嘘的时间。26年前的一首歌曲，在这个晚上，在这个夏夜里，再一次和各位分享，一定也是也让你想起了很多青春的回忆。的确，这首歌承载了很多很多关于那时候的事情。也许当时故事中的人，他早已经不在你的生活里，也不在你的朋友圈里，但是这首歌响起时，你会想起那段时光里有过那样的一个人，给过你与这首歌最亲近的连接。刘若英的演唱是非常真诚的，也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在卡拉 OK 当中，在唱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唱的没有任何的味道，相反，你跟他一样，就是在唱自己年少的执拗，在唱自己不懂得如何爱一个人，等到历经世事之后学会珍惜那一份后来自己和自己读懂的内容吧。22点42分，大巴车上传出了一首老歌，让我们来看看，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各位的感触。好吧，我们来分享的是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啊，一位的哥，他叫500大巴10队队长，这个名字起的霸气哈。他说，我是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每天都在听节目，由于工作原因呢无法互动，我只能在车厢里听节目，并把节目播放给我车厢里的乘客听，我只能做到这样了。我的天哪，掌声。此刻在北京的的哥里啊，能够把收音机还打开着，我觉得已经比过去少了一半。如果能调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调频，此时此刻我不敢说都不占1/3，但确实是少之又少。因为我就是一个天天打车上班的人，我在路上几乎啊一个月当中，我都遇不到一台两台在听广播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在

默默的听这个打车软件传来的一些信息，还有就是导航的声音啊，还有一些朋友会听自己啊、可能是一些小说啊什么的，反正我没有听过任何的，至少在七月天里我就没有听过一个听广播的朋友。所以现在当我打出租车上车的时候，几乎已经没有太多人会说啊你是韩立吧，基本上没有了，也足以见得我们广播啊在大家心目中和大家的生活里占据的位置确实是越来越小了，才有了我们每天呼唤大家登陆五百大巴的事情。今天晚上刚刚到来的朋友，这里是北京乐广播，让我们把这首歌带给各行各业，在心底里还有着广播情节，并且努力的让这种声音和这种感觉传播给更多朋友的人，恭喜自己。

谢谢你，谢谢在各行各业里听我声音的人。用户0355，我比刚才那位出租车司机更给力。我之前在北京工作多年，一直听你的节目，我现在到天津生活了，业余时间开网约车，我每天晚上都锁定这档节目放给乘客听，我就是你的天津的听友。谢谢你，我在建外大街14号都差点老泪纵横了。刚刚那首歌里面有周华健的声音，也让我想起了这首歌，一起吃苦的幸福，有点像现在的广播状况啊。

来自周华健的一首老歌《一起吃苦的幸福》，有没有那种感觉？现在我们在五百大八的听友们，或者说我们随着《男中女优》这档节目在广播中向前走的时间里，已经有了它的这个倒计时的这个路程中，还愿意往下走的朋友，我们好像都像坚定了某种信念感，我们愿意让这种也许没有曾经那么顺畅的路多一点点的积极的力量，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让广播这一方很复古的存在里又多了一些厚重的东西。我常常在想，如今还愿意回到广播里，或者说被某一个电台主持人的声音吸引而来的人会变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努力的想把曾经爱过广播的人再找回来，或者说那些年听过我声音的朋友再找回来。哎，这几天好像每当尾声的时候都是很感慨的时刻，我并不求一档节目再多一些什么新鲜感，或者说形式上复杂的一些内容，因为对于一个煎炒烹炸各种内容，我们在这19年里其实也频频的尝试过的一档老节目，我更愿意在它与各位相处的可能最后的6年时间里，保有它最熟悉的最原始的，也是让老朋友觉得最有亲切感的一家老店里传统的东西在这里。当你回来以后推开门，哎，还是那个老窗帘儿。是的，就像我们的片花一样，我们一直会听到男左女右的最后一期节目依然是叶谦和他太太演唱的男左女右的片花。哪怕现在我和小宝已经开始唱了五百大八，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片花，这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情，有了 AI 之后。但我们不换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有些难，更重要的是这已经不仅仅是片花了，这是我们之间的一把钥匙，拿到它以后我们就可以推开一扇回忆的大门，在那里面还封存着很多我们熟悉的感觉，喜欢的一切。

0: 谢各位喜欢这档节目，守候这档节目。晚安，好梦香甜，明晚见。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5: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4: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5: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4: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

0: 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霓虹闪烁，震耳欲聋的舞曲冲刷耳朵和心灵，好久没有来动感之夜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让这些歌让血液随之沸腾，身体和心灵总有一个在路上，所以 Let's go party。

开场曲叫做 Let's Go Party， 那我们就一起摇摆起来，蹦迪的时候呢就要尽情释放，什么都不要想。接下来一键三连，让夜晚升温，来听三首风格各异的歌曲，他们分别是 Scarecrow 带来的 A Different Town， 还有 In Out 带来的 Zombie Star， 以及窦靖童 Blue Lamy。

三首歌各有各的风格，适合随着音乐去舞动。那我们继续来听回春丹 Emily、 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以及春日玫瑰的 No Disco。

0: 1.9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下半段我们来分享那些适合夜晚静静聆听的情歌，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和点赞。

李玖哲的《围墙》这首歌由林俊杰作曲。总有人说爱情是一道围墙，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围墙，只是人们自己幸不幸福的写照而已。人生有三种状态：不期而遇、不言而遇、不药而遇。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就叫做《不药而遇》，来自郭靖。

刚刚听到的是薛之谦的一首《天外来物》。优秀的、有实力、有作品的音乐人会成为乐坛的常青树，因为好歌不会被埋没和遗忘。我觉得黄立行当然算是其中之一。来听他和刘若英的这首经典歌曲《分开旅行》。

分开旅行，来自黄立行和刘若英。两个人腻在一起太久，对彼此的感觉会变得迟钝，偶尔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去沉淀一下。分开旅行之后再会合，也许会变成更好的伴侣，但也有一种可能并不会。

You are my only one 是今晚为数不多比较甜的歌，生活再苦也会有糖，马上是新的一天，黎明前必然要经历黑暗，坚定地往前走就能遇到光芒。晚安曲来听手稿乐队 Break Even， 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月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你怎么又乱扔东西啊？
2: 客厅区域发现火情。
3: 哎，我累了一天了，你别絮叨了。
2: 情绪火势蔓延，指责浓度升高。
1: 哦，就你累啊，我也忙一天了。
3: 哎，你喊啥？这点小事至于吗？
2: 检测到情绪火苗，启动灭火程序，投放谢谢辛苦了各两粒。妈妈，我和爸爸最爱吃你做的菜了，谢谢妈妈。爸爸妈妈夸你厉害，把玩具都修好了，谢谢爸爸。
4: 小宝乖，好啦，辛苦老公去收拾桌子，准备开饭。
3: 好嘞，辛苦老婆下厨，咱们吃饭喽。
5: 家人是彼此情绪的防火墙，
4: 也是负面情绪的灭火专家。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网。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海星。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Maybe
3: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粤海新歌。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晴。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舒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万物藏，一年的辛勤告一段落，休养生息，静待来年。四季有序，生命亦有其时，把握每一个当下，走好人生的春夏秋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2: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3: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是音乐生活的家园，是文艺宇宙的梦想，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

0: 今天看完这个你这个话题以后，
1: 嗯，
0: 你刚才说那两句就是我的答案。三伏天最想去哪儿？去家里吹空调，
1: 吃西瓜是吗？
0: 因为有的地方可以吹空调，你也没法躺着呀，是吧？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

0: 老左跟大家分享一下。呼啦啦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哦耶，嘻嘻哈哈，早安音乐很秀，哦耶。
1: 早秀的第十一年，让我们全新出发，继续点亮你的上班路。
2: 音乐的旋律已经更新，但和你在一起的笑容永远新鲜。
3: 早高峰，我们不要烦恼。十一年的快乐配方，我们继续陪伴。
1: 记住，要活力全开。早安音乐秀，我们明天见。
4: 早安音乐秀，我们天。

0: 伏后的北京彻底开启了上蒸下煮模式，高温叠加高湿度，白天出门走几步便浑身黏腻，让不少想逛遍京城景致的人望而却步。其实夏日逛北京完全不用硬扛正午暴晒，踩对出行节奏就足够舒服。赶在清晨气温凉爽的时候逛胡同游公园，借着连片树荫感受老城烟火，中午时段躲进博物馆、城市书房或者人防纳凉点歇脚避暑，傍晚再顺着河畔步道慢行看看晚霞，错开高温时段选对阴凉路线，哪怕是三伏天也能慢悠悠地逛得尽兴。今天咱就来说说你私藏的夏日清爽还有哪些地方呢？评论区快聊聊你的避暑小妙招吧。
1: 我这语文老师又上线了，夏日清爽还有哪些地方呢？
2: 嗯，
1: 这词儿用的啊。
2: 夏日还有哪些清爽的地方呢？
1: 啊、对呀，夏日清爽还有哪些地方呢？
2: 小左，你看又被领导批评了，是不是？工作不认真啊？
1: 不是，
2: 语序语法没有检查一下。
1: 不好意思，这有的时候的这实在是那个什么，就是有点苛刻，有点苛刻啊。
2: 但你知道有一天的时候，我突然说了一句：“这怎么了也？”后来我说：“我是山东人上身了吗？怎么已经开始倒装了？”
1: 你毕竟在山东待了很长时间，这个文法说。

0: 回家里面去吹空调。
1: 对，
0: 而且我发现现在这些小商贩们吧，深谙大家的心，就是这个心情以及想要如何去度过这个炎炎夏日。我们家小区门口每次一到傍晚的时候，就有那个就是西瓜批发商拉来一整车，然后提前他们在小区建了一个类似于类西瓜团购群的。
1: 哦，这么好啊。
0: 对，然后说一声说今天是什么瓜，多少钱一斤啊，然后在哪里哪里开始卖。
1: 是真的便宜一些是吧？
0: 我不知道，但是对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在那边买的话，你在门口买完你就直接可以拿走。
1: 他现在有那种给你削一块看尝尝甜不甜那样的吗？
0: 那没有了，因为
1: 你这瓜保熟吗？
0: 排得很长。但是我就觉得每天回了家以后有我妈切好的，就我妈会把它全部都切成小块，上面给你扎好叉子。回家了以后空调开着，然后有切好小块的西瓜，就觉得哎呀这个夏天觉得还可以接受啊，还是很幸福的。
1: 你这是挺好的。那跟你这个正好相反呢，是现在有人开玩笑说啊，三伏天带仇人去哪儿。就现在这个天儿，咱比如说中轴线走一圈是吧？
0: 主要重点不是中轴线的问题，而是正午一点的时候。
1: 对，正午一点的时候
0: 相信也没有人会正午一点的时候去暴走故宫中轴线啊。
1: 是是是，
0: 暑期来北京的人也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咱们也有责任跟义务跟外地的这些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北京三伏天最适合去的一些地方。比如说我就想到了前两天的时候去环球影城，这两天正好应该还没结束吧，环球的酷爽夏日太舒服了。
1: 哦，就是里面现在有很多那种喷淋系统是吧？
0: 不是你排队的时候他给你喷淋的，就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它有固定的时间点，就像花车巡游一样。然后它有一段演出，你站在里面你可以选择就是全湿透的区域，会见到的区域和干爽只观赏表演的区域。
1: 但是只观赏表演是不是就热？
0: 对，不，它有棚子。
1: 哦，有棚子。
0: 对对对，
1: 哦，那还行，那还行。
0: 但是我觉得在里面最爽的就是你就抱着湿透的想法去，然后上面有就水柱直接喷向你，你想我上面是大太阳，下面有人一直喷，就一个大型的泼水节现场，你可以理解。
1: 哦，
0: 然后是自动泼水，台上的演员们也都拿着水枪，哎，看你这边跟他互动的比较多，然后他滋你这样子。
1: 哦，那天得准备两身衣服吧？
0: 是的，但即使你带了一身也没关系，就出来了以后，他在边上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全。

0: 他自己就一个人贴在那个干爽区，不愿意去玩
1: 啊，他不愿意去玩水、啊、
0: 那没办法啊，我说我只能陪着他呀，我就看见别人在水里面玩得很嗨，然后我就默默给我的好闺蜜发了个信息，然后把他在那个干爽区站着不愿意去体验玩的视频发给了他、我说真的是太扫兴了，找一天中午你陪我来一次吧。
1: 听起来感觉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啊、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京城商场一日游，肯定比较凉快、是不是啊？但是确实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展览啊、或者展出啊或者活动啊在这个商场当中来举行，所以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啊。
0: 哎，那今天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北京三伏天最适合去的地方，来推荐一下、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还有、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找到我们的账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啊。但是你看刚刚说到了，不管是在商场里还是自己在家里呢，那进进出出都是要小心温差的哟。

0: 之间，我爱上了你。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三伏天最适合去哪儿呢？我看到了这么多关于室内的推荐啊，但是有位朋友说办公室，你认真的吗？这么爱加班吗？
6: 我说明他们办公室在暑期给他们的。

0: 了在武汉的时候一个故事啊。那会儿刚刚开通了地铁，忽然就发现地铁的门口处啊，有很多小朋友在踢毽子，
1: 是
0: 老头老太太在织毛衣什么的。
1: 对，因为那个里面的空调它一般开的比较足，会顺着那个口往外吹。
0: 哎，对对，后来那工作人员就不愿意说你们坐在这儿的话，这个就是很挡道嘛，对不对？而且还是有些风险啊。
1: 嗯，
0: 但是挡不住人们去纳凉的热情。
1: 我们来看一下吧，大家给我们推荐的北京三伏天最适合去的地方、啊。
0: 好的啊，
1: 超级童谣说青山其实还是比较凉快的，因为在北京还是比较大的。那大家可能日常。不管说工作还是送孩子上学都集中在城区的这一片，但其实进山里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也要在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最近降雨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要远离河道山区这些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比较大的地方啊、去到一些已经建设比较完善的地方去。他说当时七月下旬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一趟门头沟那边的灵山，当车子开在盘山路上，关闭空调打开车窗，清凉的山风吹到车里的感觉是真的很惬意啊。啊，当然一定要避开这种雨天去进山。
0: 对，
1: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这个去灵山的这个路上，还可以再去一下这个川底下村，还有灵水村去转一转。
0: 哦，好具体啊，
1: 嗯，
0: 真好啊，我觉得有空可以去一下。而且
1: 您这地方还有那个非常有名的豆腐宴。
0: 是是是，哎，但是刚才有人说到游泳啊，夏天肯定需要去游玩一下，对不对哈、刚才呢，这个战神说，请问游泳完了以后可以管半个小时吗？应该差不多吧。我告诉你，就是还有一点就。最近就是去到一些地方，如果商场空调开得特别足，
1: 嗯，
0: 我后来发现，如果我冷得有点过分以后啊，
1: 嗯，
0: 外面再热也能管半小时，
1: 啊，就是还可能能给你冻透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后来我还觉得挺暖和，突然挺温暖，
1: 终于可以给我晒一会儿了，是吧？
0: 对，
1: 快拉叔就提到说，你看这个北京三伏天还是得上班的，
0: 嗯，
1: 在单位吹吹空调，所以就觉得挺幸福了。
0: 对，
1: 不过呢，如果离得近的话，可以中午去一下附近的游泳馆游个泳。
0: 哎，
1: 像他可能就在东单附近上班啊，去东单的这个游泳馆，我还真去过这个游泳馆，虽然说建的比较早一些，但是设施还是很完善的，而再加上价格比较亲民，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地方还真的是一个好选择。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提到的逛商场，也是一个免费乘凉的好办法。
0: 对，
1: 包括坐地铁其实也挺凉快，包括北京现在也有这种强冷车厢，弱冷车厢。
0: 咱们消暑倒也不用专门去做强冷车厢，
1: 强冷车厢还得披件衣服呢。
0: 是是是，
1: 但是呢，要想凉快的话，还是可以早起，因为其实在太阳出来之前还是挺凉快的，一边听着我们音乐广播，一边溜达着上班啊，也很惬意。
0: 阿叔您介绍的真的太全面了啊。
1: 是的。
0: 哎，但战神之人也说到另外一个地点，他说周末的话去图书馆也不错。
1: 对对对对。
0: 首先啊，空调是肯定很足的，另外呢，安静的环境自己又能看书，而且又能带孩子写作业。这你看书孩子写作业啊。当然他说环境有了，孩子写不写作业啊、就是你到那儿睡不睡觉就是不可控因素了。哎，我就发现去图书馆睡觉的人确实挺多的，你知道吧？
1: 对，那个环境很适合。
0: 你去之前可能想，我今天一定要读完这本小说，读两页之后就特别昏昏欲睡了，是吧？
1: 但天使与海豚提到了一点啊，三伏天唯一让我想到可以去玩的地方，那就是水上乐园了。
0: 对，我刚才说到了，是不是啊？
1: 大人孩子都凉快，包括我刚给你推荐的环球的那个
0: 也很好，
1: 是吧？也是属于偏水上，它不能算水上乐园，但是戏水吧。
0: 对，北京戏水乐园应该在这个就是国家体育场那个附近啊。我当年去玩的时候呢，就我和我们家那位，我们准备玩双人项目，那个人直接兜了我俩一眼说，体重相差超过60斤的不能玩。
1: 你俩应该想玩那个大一点的那个，就是皮艇，要转着往下滑。人家提醒的也没错，因为你很容易翻呐。
0: 他说体重超过60斤的，然后我们正准备正欲辩解，那个人。像我后来想算了，就不自取其辱了。
1: 那人家说的也没错呀。
0: 是是是。
1: 还有包括像欢乐谷的玛雅水乐园，哎，每一年到暑假的时候也都是孩子们的乐园啊。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北京最适合三伏天去的地方，我觉得大家提了这么多，没有提到一个我心目当中的答案。
0: 没有提到你心巴上是吧？
1: 对呀。
0: 哦，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1: 这么近那么猛，周末去内蒙、啊、
0: 那是北京周末呀。
1: 我说北京最适合三伏天去的地方，对不对？
0: 你、这个、
1: 就像那个北京到底有谁在呀，北京有那个叫什么、首都机场，可以飞到新疆。
0: 你说的这个是这样的，说北京最好的粤菜在哪儿啊？
1: 哦，对对对，
0: 南三环去大兴机场，然后坐3个小时去了广东是吧？啥呀，
1: 最适合三伏天去的地方，你刚刚提到说进山，我就想到了我、前两周的时候去那个乌兰察布去出差、去到那个黄花沟里面，这边就只有18度。
0: 黄花沟我们小时候老去，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在真的那个沟底下的时候，就坐缆车下去的时候、我连那个薄羽绒服都穿上了。

0: 所以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确实就没有空调，但这两年其实还是有的时候温度比较高一点，很多家里还是安了空调啊。所以来，我为内蒙古代言啊，所以各位如果夏天比较热的时候，可以
1: 这么近那么猛，
0: 周末去内蒙啊。
1: 那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北京三伏天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1: 40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北京，早上七点。
3: 早上好，您嘞。
4: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5: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6: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7: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8: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7: 经过大剧院，路过潘家园，
6: 刚刚送完了孩子。
4: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9: 一角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6: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4: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0: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只有很多。第二就是蒸煮那个感觉，
1: 对，
0: 你闻到一股就是感觉在热带才有的那种味道。
1: 所以啊，你看温度这么高，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北京最适合大家三伏天去的地方。
0: 嗯，
1: 那虽然说这是一年当中北京比较闷热难挨的时间，但是也是很多的小朋友们难得利用假期可以来北京逛一逛的地方。
0: 对，
1: 比如最近 PD 就在我们传媒大学给我们广播之声的小朋友们当评委。
0: 嗯，
1: 那这些小朋友们可能来了以后准备自己的比赛啊，包括参加一些大师课、研学活动等等之外呢，也想要跟着家长去到北京去逛一逛。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舒适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哎，就是大家可能真的要选对时间、选对地点，这样才能把体验感拉满。
0: 哎，所以那如果真的对于来北京旅游的朋友来说，可能呢相对来说他一定要去一些在室外的景点嘛，哈。
1: 嗯，
0: 那我们觉得首先我觉得大家就要避开中午的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哈，
1: 就是要么特别早，要么就快关门的时候。
0: 嗯，快关门，就现在发现出现了中午没有什么人，早晚人特别多的现象。
1: 现在因为太阳落得比较晚，你比如说晚上有的时候快到八点了，天都还是亮的。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一些博物馆还有包括一些室外的这种公园之类的，它可能关门的时间比较早。
0: 哎，
1: 比如说我四五点钟你再去的时候其实还是热的。
0: 相对来说，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那就是博物馆。
1: 对，
0: 博物馆肯定有空调啊，对不对？
1: 对，嗯，
0: 而且它不是在户外嘛。
1: 不不不，我指的是故宫博物院。
0: 室内也有，但是你可能很大很多数的时间是在室外走啊。
1: 对，你去这个珍宝馆和钟表馆的时间毕竟很有限。
0: 对对对，但幺五二八也说到了，因为比如说暑期嘛，
1: 嗯，
0: 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在北京是博物馆之城。
1: 对，
0: 嗯，也是可以学习很多知识的时候啊。你像比如说了解历史文化呀，观赏古物或者特色文物呀，增广见识，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时间啊。所以如果能安排一下博物馆之旅，可能相对来说闷热的时候就会少一点啊。嗯，
1: 哎，是。还有包括像刚刚0203跟我们提到了说，那其实找一个室内跟朋友一起玩桌游，
0: 嗯
1: 啊，也是挺快乐的。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去看电影，但这就不一定在北京了，看哪儿都可以。
0: 你没发现我最近去电影院的频率明显增高？
1: 因为比较舒适。是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但自从我给大家开拓了咱北京有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
0: 北京北站，
1: 对，还有丰台站，咱北京有九大场站吧，好像
0: 啊，都可以去内蒙吗？
1: 没有没有，去内蒙是哪个来着？
0: 北京北站，北京北站。
1: 哦，对啊，你比较熟悉
0: 啊。
1: 还有包括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啊，所以北京最适合三伏天去哪儿呢？去云南、去贵州、去霸上。
0: 可以可以，你刚才自从
1: 去内蒙去承德，嗯，
0: 提到内蒙以后，小耳朵们纷纷展开了。哎，我也去过内蒙。
1: 是，还有小耳朵们说刚从那边回来，
0: 哎，
1: 啊，确实挺凉快的。但因为刚看到一个小耳朵说，我确实刚回来啊，
0: 嗯，
1: 去到那个火山，就脑包那个地方，中午前后还是挺晒的，
0: 嗯，
1: 但晚上是真凉快啊，那个小风一吹，哎呦，太舒适了。
0: 嗯，
1: 包括战神也给我们发过来了照片，说坝上草原确实很凉快。
0: 嗯，
1: 北京往北啊，前往这个蒙古高原，爬坡上一个高度就是所谓的坝上了。
0: 对，
1: 所以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哎，是的是的。因为其实北京为什么当时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1: 嗯，
0: 这都有点地理学的东西了啊。因为确实是
1: 于叔开始给大家讲地理了，
0: 从上面往下一过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这个位置呢面朝的是广阔的华北平原，但背靠的是蒙古高原啊。
1: 嗯 嗯, 嗯，而且你看由东向西的一些景点，承德的避暑山庄啊，丰宁坝上草原啊，以及更北一点的木兰围场啊，还有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啊，乌兰布统草原啊，
0: 嗯，
1: 崇礼的草原天路啊，以及更往西边一点靠近呼市的乌兰察布、黄花沟，有的地方游玩个两三天，哎，周末去一趟就可以。
0: 对，让你这么一说忽然感觉自驾游非常合适，是吧？
1: 是的呀，北京最适合三伏天去的地方怎么就是给支出北京了？车里也很合适。
0: 各然后午后草原说各大图书馆，但是刚才你知道就是我们还让大家去图书馆，对不对啊？
1: 嗯，
0: 其实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宽宝说：“你们俩还在说这事儿，十分钟就约满了，现在都限流，你知道吧？”
1: 就是提前一点啊，有这个计划的话，大家提前去做一个预约就合适一些。
0: 嗯，
1: 当然，你看刚跟大家说到的北京最适合三伏天去的地方，有各大图书馆，还有就是各大音乐厅，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在这里呢，既可以得到这种哎呀身心的洗礼，同时还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0: 对，
1: 今年呢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全球各地都在集中的演 演出莫扎特的作品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
0: 没错、
1: 那么就在8月9号本周日，我们之前为大家推荐过的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将会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老师的执棒之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呈现一系列莫扎特的经典作品。
0: 是的，作为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暑期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的一部分啊，本场演出呢不仅能为青少年去普及一下古典音乐，更为广大乐迷带来一场夏日午后的音乐盛宴啊。
1: 是。

0: 那你看我们的早安音乐秀主持人郭鹏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经典三重奏的主持人啊。
1: 哎，本周去不了，有些私事不好意思啊。
0: 你对古典音乐确实比较了解嘛，所以呢你看也给大家同时带来福利了。现在各位直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太阳两个字，就可以限量购票。这次专门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优惠的90元价位的门票，
1: 对，
0: 就可以凭借着这个听友专属门票参与演出。同时呢演出之后还有专门的福利活动，这个是只有我们购买了从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个票的听友们才会获得的。
1: 大家好好想想啊，去年杰克堂自己在万那个声演出的时候，大家都要购票去，而且有那么大个厅。这次啊主持人杰克堂对谈太阳乐团优秀的成员，这次我们有这样一个活动。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次有几个小朋友在持续的就是在中小学的期间有这样演出的经验之后，现在纷纷被国外的一些著名大学所录取。
0: 是，包括之前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太阳乐团的时候都有说过，现在国内的一些比较顶级的这种乐团，其中的大部分的首席都是来自太阳乐团的，
1: 没错啊。
0: 所以可能对于从小学习这种古典音乐的同学们来讲，也想看一下哥哥姐姐们他们在学习路上有没有什么心得啊，包括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怎么样去面对音乐学习还有学业之间的平衡啊，
1: 对，
0: 还有包括升学通路的选择以及学习音乐的更多收获等等。所以这场演出特别适合琴童家长带着小琴童一起来听，更可以直接在现场就向乐团优秀的哥哥姐姐们提问取经，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哎，是的啊，所以各位呢现在赶快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太阳两个字，扫描一下弹出的二维码就可以预约这一场了啊。当然我觉得您当您预约成功以后，就自动获得了这一场主持人杰克堂对谈太阳乐团优秀成员的这样一次非常精彩的我们的这个现场的分享会，好不好啊？
0: 那么大家现在赶快来回复一下太阳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了解详情吧，漂亮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哦。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平安车主服务再升级了，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4: 4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

0: 这一天 PD 刚到家就收到老婆发来的短信，
1: A 洗衣服， B 做饭饭， C 拖地， D 陪我散步。
0: PD 果断回了一条信息过去，
2: 我选 D。
0: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信息发了过来，
1: 亲爱的，那不是选择题哦，那是顺序。

0: 3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嗨歌团，奥莱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激活全部领域，无限次境内外机场、贵宾厅，无限次道路救援，开卡次月享3倍加速积累福气值，月消费达标 N 选一礼包，跨境尊享比比返1%消费金等，更多精彩等您解锁。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